0: 可以啊，来，
1: 好。
0: 下一位朋友是碎石。
2: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0: 嗯，
1: 可以可以，好
0: 好
1: 听。
0: 听啊，来，下一位朋友，天线宝宝，稍等啊。
2: 谁没有一些，还怪迷信谁。

0: 好听啊，
1: 好听，
0: 真不错啊！来吧，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想参与，可以之后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
1: 对，
0: 其
1: 我们
0: 中。
1: 今天玩的游戏也是跟歌曲有关，如果你擅长歌曲的话，今天可以来试一下。
0: 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7日青岛近海浪高1.2米，水温13.7。

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We want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在今天的游戏呢，叫做歌曲接龙，
3: 就是我们放出歌曲的片段，然后呢你来接剩下的那一句。不过今天呢不是两个字三个字了，可能就是一句半句的，
2: 会多一点啊。
3: 对，
2: 所以呢
3: 会多一点，
2: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当然了，如果你想打电话参与，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放心，电话是好打的，尤其像这种歌曲接龙类游戏啊，电话是相当好打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尝试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看你能不能答对。当然今天就不是接几个字了啊，接是稍微
3: 后面，对对对，后面的差不多半句一句，
2: 对对对，会多一点点啊，
3: 会多一点，是的。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那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黄美女，你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3: 早上好。
2: 五一出门了吗？
3: 有没有出去玩？
6: 没有，家里蹲。
2: 家里蹲，
3: 你也没有出去。
2: 行啊，来，
6: 对，
2: 有信息吗？
6: 我没太听懂，就是歌曲
3: 接龙。
6: 啊，好的，
2: 很简单啊，来试一下啊，加油，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

0: 然后五个字儿，噔噔噔噔噔，
1: 然
0: 梅花
1: 后，
0: 桨，我们呼吸在家中。
1: 然后怎么着了
0: 然
1: 呢？
0: 后怎么着？就五个字儿。
2: 就是我想一想啊，
0: 然后，
1: 然后怎么着了？然
0: 然
2: 首歌
0: 后，
2: 是，
1: 对，这首歌呢，
0: 是徐良的《红妆
1: 没错。
0: 》。下一句是然后对自己说谎，对自
2: 你
0: 己
2: 都
0: 说
2: 知道吧？
1: 谎。对，对自己说谎
0: 哎，
1: 啊！
0: 好嘞，
1: 再见啊，拜
0: 拜
1: 拜。
0: 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3号线吕先生，你好。
0: 早上好。
3: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哎，
3: 你
0: 早
3: 好。
0: 上好。
1: 好，吕先生拿过红包吗？
3: 上个月的时候拿过吧，应该。
1: 那不就4月份？
0: 这不就，对啊，这不就是假期前吗？
1: 那不就四
3: 啊，
1: 月
3: 假
1: 份？
3: 期
0: 真
3: 前。
0: 是，这不刚回来吗？这才第二天上班啊！
1: 真的
0: 真是
3: 对。
0: 说哪
1: 你假
0: 话？
1: 期出门了吗？
3: 没有，我们加班来着。
0: 加班
1: 哦，加班
0: 哦，
1: 哦，
0: 辛苦
3: 对，
0: 辛
1: 行，
0: 苦。
1: 来，那你试一试你的这一手啊，看你能不能答对啊，加油。稍等啊，来，加油啊。

0: 铁马。
1: 下一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这是张卫健的。
1: 对，原唱是张卫健的，后面八个字儿，
3: 八个字儿就结束。
2: 能再给我重复一下刚才前一句是什么吗？
1: 金戈半铁马。
0: 金戈半铁马。
4: 金戈。
2: 若是
3: 不对，
1: 没有没有若是，
3: 没有若是。
2: 哦，那
1: 是收拾。
3: 收拾旧山河再出发。
2: 好吧，
3: 咱俩
2: 好吧。
1: 我唱的对。好嘞，
3: 再见，
1: 拜拜
3: 拜拜。哎，你能注意到刚才不说话是无语的意思吗？
1: 收拾旧山河再出发。
3: 他这个最后不应该是个落尾吗？
1: 真是原唱的就是这个样。
3: 啊，行，不重要不重要啊。因为我听这个歌听的也少，
1: 我听的多。
3: 下一位 K 歌群的小静，你好。
1: 你好，小静。
5: Hello， 大人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佳琪出去玩了吗？小静，
5: 出去玩了。
3: 哦，去哪玩了？
1: 嗯，去哪里了？
5: 徐州。
3: 徐州
1: 开车去的还是坐高铁？
5: 自驾。
1: 自驾，徐州自驾也可以。有什么好吃的吗？那边

0: 好吃的特别多，烧烤，还有他们本地的这个土家菜都很好吃。
1: 是不是人特别多？
0: 挺多的。
2: 我不在意这个东西啊，体重涨了吗？
1: 没事，
0: 没有，
1: 没有，就是哪那么容易长，就吃两天，是不是？
2: 哎，来，
0: 就是
2: 准备好啊，加油。
0: 嗯。

0: 好，五个字儿。
1: 我的城府有多深？
2: 你的城府有多深？
1: 对，
2: 我的爱。
1: 哎，这唱
3: 对，继续啊。
2: 我的爱有多深？
1: 不是深，
2: 不是，有多笨？
1: 嗯，也不是，
3: 差不多。你往后接
2: 啊。你的城府有多深？我的爱有
1: 多？纯是我太笨，
3: 对，你得往后接呀，你不能就唱到这儿，
1: 对，就不能停了，再往后再接一
3: 些。不是，也不用要求你每个字都对，但是你得接下去啊，嗯
1: 哦、就别戛然而止。
3: 哎，
1: 好吧，
2: 不太熟了，
3: 没事、啊、
1: 没事，
3: 再见，
1: 拜
3: 拜。
1: 拜
3: 拜。许嵩哥不是，那没办法了。哎，许嵩今天没有演唱会了是吧？
1: 反正在青岛肯定是没有。
3: 嗯，今天反正是没有了。今天爆批的，反正大家应该这两天应该都看到了，对吧？像大麦上应该都出现了，说是一些歌手怎么？感觉没出现呢，今年说是谁来谁来的、
1: 嗯、
3: 我怎么感觉到现在为止
1: 还没有确定吧。
3: 哦，真的，这来的好像就现在就确定
1: 个，要看看档期，
3: 就薛之谦啊、哦
1: 嗯、
3: 八兆群卢美女你好。
1: 你好卢美女。
4: 你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
3: 早上好啊。
4: 早上好。
3: 卢美女拿过红包吗？
4: 拿过。
3: 哦，真厉害啊。这次有信心吗？
4: 反正这几个是都会，
3: 这几个
1: 都
3: 会。
1: 好嘞，就喜欢听这种那么有信心的发言。
3: 我真的爱这种，就是很有信心的意思、啊。
1: 是是是，
3: 来
1: 来试试，
3: 加油。

0: 下就五个字，你是我噔噔噔
1: 最美的伤心。
0: 哎，
2: 太棒了！
0: 恭喜今天第一位拿红包的卢美女。
3: 你刷这个歌最近刷挺多呀。
1: 我最近一直在追那个《乘风》
0: 哎。行，
3: 你喜欢
0: 看看就行。
3: 你喜欢里边哪个姐姐啊？
1: 我喜欢那个万千惠。
3: 哦，可以可以。
0: 啊、他最唱，他唱歌确实厉害，
3: 好听，真、可以、啊。
0: 对对对，
3: 可以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3: 拜。
0: 拜
3: 拜。哎，你最近在追那个《乘风》吗？
0: 我、看了，看他们唱那个《惊鸿一面》，特搞笑。哎哎，说全员大花臂。唱的都好，挺好玩的，唱的。嗯，那个视频真的是我看了无数遍。
3: 哎，不是，我这不理解，就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惊鸿一面》这首歌，这是我不理解的，你知道吗？
0: 很好听嘛。
3: 对，我不否认它真的很好听啊，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你选完之后那个小考那个样子，我挺好玩的啊。对，但是也是侧方面嘛，比如说一开始不行，后来慢慢的变好，这也是一种
0: 突破和进步嘛。
3: 哎，对，追的方式啊。来，菲林姆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大林小爱。
0: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你佳姐出门了吗？
4: 没出。
3: 啊，也没出。
0: 也没出，是。
4: 对，就在就去胶南赶了两次海。
3: 胶南赶了哦。
0: 胶南赶海。
3: 挖出来啥了吗？
4: 抓着猫眼螺、海螺那些，
3: 哎，你能分得清？你能分得清什么螺、什么螺、什么螺是吧？就是什么海鲜品种等等之类的。
4: 对，能分清。
3: 哎呀，真厉害！
0: 那还是挺厉害的。
3: 咱是不行，咱真是分不清。来，你准备好啊，加油！听好你的这首歌是什么？

0: 下一句难预料，
1: 这没听过
0: 没
1: 呀，
0: 听
1: 这个
0: 过，
1: 没
2: 周笔
1: 听过。
2: 畅的《谁动了我的
0: 对，
2: 琴弦
0: 难预料，预
1: 哦，
0: 料将来的深浅。
2: 哎，
0: 好
2: 对，
0: 吧，
2: 好嘞，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44号群小确幸，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啊，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小确幸啊，
1: 有，
2: 哎呀，
0: 有，
2: 太好
0: 嘞，
2: 加油，加油。

0: 一句，一来噔噔噔噔，就四个字儿。
1: 一来没听过
2: 哦，没听过，哎呀，
0: 听过，
2: 那
0: 很遗憾，
2: 不
0: 愿说
2: 拜，
0: 对，就这四个字，
2: 对，就这四个字啊。
0: 好嘞，
2: 再见，
0: 拜
2: 拜。看这位朋友不怎么刷抖音啊，
0: 不爱听新歌，
2: 不爱听一些这种现在比较口水的一些歌曲啊，当然了。不爱听没关系，爱买也行。
0: 是是是，我们推荐其实呢都是一些比较靠谱而且性价比高的东西。
2: 是的，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听到今天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别错过，因为就在这个周日，因为这周就歇一天嘛，就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就是母亲节了啊。有没有，如果还没有为母亲准备一些东西啊，也不是说强行准备啊，当然这个东西你买来之后自己也可以用，但是送母亲也没问题。一共有两款产品，后台智妍士，如果大家不了解智妍士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我们青岛本土的玻尿酸大厂，非常非常厉害。它是有一个产业园的，它不是一栋楼，它是有个产业园区，
0: 产业园区
2: 生产、销售、运营全在那个园区里面，你都可以去它园区里面去看，他们有专门的高端的线，可以为你的肌肤定制化妆品，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它上的这两款产品很有性价比，第一款是已经停产一年多的星辰花，这一次呢之前好多朋友问其实都没有，但这一次重新的再给大家做了一批，如果你有兴趣，这次完完全全可以进行囤货或者购买，很便宜，199块钱，是一个礼盒装的，
0: 对，水加乳的一个礼盒，
2: 礼盒装啊，而且它有专业的抗老化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对电脑、对着手机、对着 Pad 的这种蓝光伤害，其实它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作用的。
0: 对，而且呢它还能舒缓、修护、抗老，所以敏感肌也完全可以用，
2: 对，没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款199，一个水一个乳，当然如果您的预算稍微充足一点的话，我个人非常建议您去选另一款产品，就是小金瓶，
0: 对，法玛的小金瓶玻尿酸精华，
2: 对，两支装，这一款呢是400多块钱啊，
0: 438，
2: 你感觉它很贵，它只是比那个贵而已，但如果你要论到同等效果的话，
0: 哇，
2: 它连它竞品零头的价格都没有，真的，我话都可以说到这儿。你想想，32ml，你平常它一个类似于那种精华的那个棕瓶吧，我们经常说这个啊，你去看一下，基本上都要上四位数了。但是它438，而且到手是两瓶，
0: 对，性价比特别高，
2: 非常好。
0: 你像比如你脸上有干纹的、细纹的啊，整天比如女生化妆卡粉的都可以用。
2: 我跟你说，我真的用这个之后，感觉最近皮肤真的非常水嫩。我那一瓶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已经开始用第二瓶了。很好用，
0: 反正我用了这之后，其他的精华
2: 我
0: 就不用了。
2: 我现在一早一晚都是水加上它就 OK 了。我基本上现在所有东西在我那就已经停滞了，我都没有用了。我现在全靠它，
0: 真的确实非常的好用，
2: 真的好用啊！实话实说，有兴趣后台可以回复，直接回复礼盒就可以了。而且小金瓶从来没有过退货记录，用过的基本上全留下了。
0: 对，用过都说好，
2: 用过都说好。有兴趣回复礼盒就可以了，你送妈妈或者自己自用都没有问题。我个人建议你可以买两份，一份送妈妈，一份自己自用，不然的话你哪天你用一次你就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0: 真是
2: 真好用啊！回复礼盒就行了，我们继续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是马小军，孟师傅，你好，
0: 你好，孟师傅，
4: 哎，早上好，主任，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孟师傅有信心吗？
0: 歌曲接龙，
4: 行，可以，
2: 行，
0: 好嘞，
2: 来试一下你的这一首歌，看有没有听过啊，加油。曾经

0: 噔噔噔，
1: 下一句
0: 就是副歌了。
2: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1: 啊，继续下一句。
0: 忘词儿了。
1: 就那一，我就要那一句，我想要
0: 怒
1: 放
0: 的
1: 生
0: 命。
2: 记不起来了，
1: 哎呀，
2: 我是真记不起来了。
1: 哎，
2: 聊天吧，
1: 聊聊天吧。你假期出门了吗，孟师傅？
2: 出了，去看了个音乐节。
1: 哦，
0: 去哪看的？不会是常州音乐节吧？太湖音乐节。
2: 太湖湾音乐节。
0: 哎，那个太火了，
1: 有谁啊？有谁那个？
2: 有那个。张远、陆虎，就是在剧院男团都有。
1: 哦，在剧院男团都有，哎呦，
0: 挺好的，阵容挺不错，
1: 真好，真好。那这下怒放的生命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0: 好吧，
1: 好嘞，孟师傅，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所以今年好像好多人旅游计划其实都是去到歌手所在的城市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开演唱会，
0: 嗯，
1: 然后就顺便去一下，顺便玩一玩，
0: 对对对，
1: 也挺好。
0: 毕竟去都去了嘛。
1: 对，也不错，也挺好啊。来，继续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3: 嗯，早上好，大清晓。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3: 一般吧。
0: 本来是有的。
1: 来，加油啊！

0: 下一句
1: 嗯，不知
0: 无
1: 道，不知
0: 字
1: 道，
0: 儿，
2: 那不知道，
1: 没听过，没听过。
2: 徐良
0: 有
2: 的，
0: 是我，就是我的脸。
2: 就是我的脸。
0: 哎，
2: 嗯，
0: 好
2: 来，
0: 嘞，
2: 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陈美女，你好。
0: 你好。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陈美女出门了吗？
0: 嗯，
2: 假
1: 嗯，
2: 期。
1: 没有，就是回了趟家。
2: 哦。
0: 家是哪的？
1: 济宁。
2: 济宁。
0: 哦，济宁。
2: 哦，
0: 可以。
2: 也算出门了。
0: 是是是。
2: 哎，济宁游客多吗？
1: 也挺多
2: 是不是
1: 的。
2: 也挺
0: 对
2: 多
0: 呀，
2: 的？
1: 哪儿
0: 曲
1: 都
0: 阜啊，那边
2: 对，
0: 人很多。
2: 而且这2年济宁宣传也很好嘛，像夹饼啊，像什么吃的蹦肉啊，我估计你现在又近，一脚油就过去了。
0: 就是，
2: 然后哎，
0: 不少人。
2: 哎，从青岛开到济宁要多长时间？
1: 得4个小时。
0: 4个小时。那不近。
2: 没事儿，开我家得6个小时。
0: 一个人开4个小时挺累，除非有人倒换着来。
2: 哎，我发现我现在开车的这种承受能力还挺强的。我以前基本上要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就要休息一下。我现在会稍微能再多一点时间，
0: 哦，是吗？
2: 对，能再稍微多一点。
0: 好好好，好，这很难评。
2: 来，陈美女加油啊！
1: 嗯。我请

0: 对，宝贝，噔噔噔，就三个字儿。
1: 这三个字儿，
2: 就三个字儿。
0: 对，
1: 对，宝贝，
0: 对，宝贝，
2: 对宝，我不知道，
0: 对，宝
1: 说拜
0: 贝，对，
1: 拜，
0: 说拜
2: 哦，
0: 拜，
1: 哎
0: 好，
1: 呀，
0: 拜
1: 好嘞，拜
0: 拜。
1: 拜，再见。这
0: 嗯，
1: 首歌为什么火？
0: 就王宇文嘛，他拍了一个抖
1: 我
0: 音
1: 知道，
0: 啊，然后就不知道莫名其妙火起来，就说这个歌吧，又洗脑又难听。
1: 我真的想跟王一博说一下，王一博，你是一个明星，那抖音不是你朋友圈儿，干啥呀？天天的，一个王宇文，
0: 一个敖瑞
1: 一个
0: 鹏，
1: 敖瑞鹏，
0: 真是
1: 最近还有一个那个
0: 鲁豫小，
1: 鲁豫小也对，鲁豫小，还有那个李兰迪，我觉得李兰迪现在有被带坏的倾向，
0: 啊，也是放飞自我了。
1: 我觉得他有被敖瑞鹏带坏的倾向，真的。你这几个朋友们，我建议你们，你们是明星，你们好好的就美美就行了。这种抽象的让我们来，好不好？这是有流量又抽象的，
0: 啊，太抽象
1: 留给我
0: 了。
1: 们，好不好？给我们留点活啊，留点我们的赛道。好家伙的，你们都抢了，
0: 真是没活干了，真是没活干了。
1: 比帅比不过，比抽象也比不过，真烦。哎，来，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的热线已经打开了，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990921。
3: 今天玩的游戏叫歌曲接龙，我们来放出音频，你们来接后面几个字，差不多都是半句话一句话这个样子，接对就可以拿走红包了。
2: 是的，从来没有打过热线的朋友在今天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因为像歌曲接龙这类游戏的话呢，说实话还是比较难的。所以为什么以前有一个综艺叫做我爱记歌词？
3: 对，我知道那个综艺，
2: 哎呦，我小时候超爱看，
3: 我也喜欢那个综艺。
2: 我真的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的，又着急又生气，这你接不上来。
3: 但是真的，等你自己上台的时候，一个字可能都接不上来。
2: 朋友们，你不用上台，你就打电话就行，你就试一下就可以，好吧？从来没打过热线的朋友，你打进来。当然，我们新人朋友不一样哈，我们新人朋友有福利，
3: 对，有保护机制的、
2: 啊，有保护机制啊，
3: 你们这个放心，
2: 这个放心。但是呢，保护机制在于你得告诉我你是新人，我们才能启动这个保护机制。
3: 就是，
2: 你得让我知道，
3: 我们猜不出来。
2: 对，我们有时候耳朵一天听电话太多了，我们分不清这个声音是新人还是
3: 老人，
2: 还是老、不能叫老人，
3: 就是
2: 新朋友还是旧朋
3: 友，老朋友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旧朋友是
3: 旧朋友，
2: 对、啊、对，各位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放心，那新朋友的这个保护机制还是很强的啊。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0: 来，提莫你好。
1: 你好。
2: 嗯，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提莫出门了吗？
2: 没出门，在青岛了。
0: 哎呦，
1: 你们俩说的出门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啊！我以为是问现在这个点儿。
0: 不，他理解我，就是问五一。
1: 好，可以。
0: 我问他现在，他不出门，他都听不到我们台。我说实话，在家里面就起来之后，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先打电话是吧？
1: 对，先打电话，一觉就一睁眼儿。
0: 行，来，题目准备好啊，加油。

0: 满城遍地六个字，噔噔噔噔噔噔。
1: 没听过，
0: 啊，
1: 啊，我没听
0: 后
1: 过。
0: 弦儿的，
2: 后弦就这几首歌有名。
0: 敬此生的别
2: 敬
0: 离，
2: 此生
0: 的
2: 的
0: 别
2: 别离。
0: 离，
2: 好嘞，再见啊，
0: 拜
2: 拜
0: 拜。
2: 哎，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能把这些网络歌手都聚一块儿，然后开个音乐节什么
0: 其
2: 的，
0: 实也挺好
2: 对，开
0: 的，
2: 演唱会也行。
0: 但
2: 我觉
0: 也很难请。
2: 对，我说实话，聚齐可能也很难，
0: 聚
2: 对吧？
0: 很难。
2: 像王强啊，像什么
0: 啊，
2: 啊，就你知道吧，求
0: 我
2: 佛
0: 懂，
2: 呀，像，
0: 确
2: 但是
0: 实。
2: 魔力先生
0: 哎，
2: 嘛，我跟你说那个综艺，其实他们就
0: 啊，
2: 聚齐，然后让他们上过一次，
0: 明
2: 还挺
0: 白
2: 好看
0: 了，
2: 的。嗯，
0: 好吧。
2: 来，三号线宋美女，你好。
0: 你好。
1: 师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宋美女有信心吗？
1: 没有，
2: 拿过红包吗？
1: 没有，第一次打进来。
2: 你看，我得问，你说你不说，
0: 你看就是，
2: 来，我们你喜欢听谁的？
0: 喜欢听谁的？
2: 哪位朋友的歌？
1: 也都行，没有特别喜
2: 不
1: 欢
2: 行，
1: 的。
2: 你选一个
0: 没有特别喜欢，我们就随机放了，
2: 啊，
0: 到时候拿不走红包又好哭泣。
2: 你选一个，快点。
1: 哎呦，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2: 没有特别喜欢的呀，啊？天哪，
1: 对对
2: 那怎么办呢？那你平常听什么歌偏多呢？
0: 肯定周杰伦吧，
1: 听老歌偏多吧。
2: 听老歌偏多。
0: 哦，多老的歌，
2: 哦，
0: 王杰、林
1: 八九
0: 忆莲。
2: 哦，
0: 别问了，随机给他放吧，问不出来，真问不出
2: 我问
0: 来。
2: 不出来了啊！来吧，那你试一试吧，看这首歌你能不能猜对啊？来，加油。

0: 我喜就三个字儿，我喜欢的样子，噔噔
1: 对，
0: 噔，
2: 我很熟悉，但是我说不上歌
0: 就
2: 名。
0: 三个
1: 完
0: 字
1: 了，
0: 儿，
1: 那没办法，我喜欢的
0: 样
1: 样
0: 子
1: 子
0: 你都
1: 有
0: 有，哎，就
1: 爱，
0: 这三个字儿，
1: 对，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0: 哎，
1: 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你想要的东西我也都
0: 比
1: 有，
0: 如说什么
1: 哎，
0: 呢？
1: 一会儿说啊，我先接完这位朋
0: 啊，
1: 友，
0: 好嘞，哈哈哈哈。
1: 要见李美女，你好。
2: 你好，大
0: 哎，
2: 姐，
0: 早
2: 哎，
0: 上好。
1: 早上好，李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上一首我就会。
1: 来，你喜欢听谁？告诉我。
0: 好，好，好。
2: 我喜欢听老歌。
1: 帮你选一个歌手，快点，老歌多了去了。
2: 就刚刚那种就行。
1: 刚那种就行，周杰伦呗，是吧？啊，
2: 对，可以，就像邓丽君的那种也都可以。
1: 还有邓丽
0: 哎呀
1: 君。
0: 妈呀！
2: 就是
1: 行。
2: 再老一点也
1: 好
2: 可以。
1: 好好
0: 哎呀妈呀！还要再老。
1: 邓丽君可以啊，来，
2: 没有没有，随便放吧。
1: 不能随便哈，有时候让你们选，你们都不珍惜机会，你真的
0: 真
1: 是
0: 啊。
2: 想不
1: 来，
2: 起来一下。
1: 来，准备好啊，听一下这首歌，看你能不能
0: 猜
1: 拿
0: 对。
1: 走。
0: 今天。

0: 所以我求求你，
1: 继续啊，下一句什么？
2: 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
1: 你看唱这种歌都不用看歌词，
0: 真是闭眼就来，
1: 脱口而出。哎呀，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关注公众号了吧？
0: 关注了，
1: 关注了，好嘞，关注就行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对，当然关注我们公众号呢，除了红包之外呢，我们有别的东西，那各位如果您刚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还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卖什么东西，可以跟您说一下，今天是智妍市的礼盒。智妍市呢，在崂山有一块产业园，它在崂山有一块产业园。
1: 对，产业园区非常的大，大家可以来，都甚至可以去参观一下。
0: 对，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跟你说一下，它是玻尿酸的大厂，出口韩国、瑞士70多个国家，前后给2000多个品牌供货，那就是供这个。玻尿酸的大厂，
1: 对的，
0: 所以他们家的成分各位不用担心，绝对没问题。而且他们家的光研发人员每年要支出的费用就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费用，而且他们不是固步自封的，他们在不断的去进步，去精研他们的产品。那这一次呢，星辰花礼盒就是一个之前已经
1: 很久没有上了，
0: 对，
1: 对，这次给大家一个福利。
0: 因为确实他这个东西做出来赔本，你知道吧，就是199块钱出来这样的一款产品，真的属于他做多少赔多少。但是呢，因为大家一直在问嘛，所以这一次又拿出来一批货，各位有兴趣可以囤一下了。你可以自用，也正好到母亲节，你也可以买来送妈妈，都没有问题。一瓶水加一瓶乳，到手199块钱。
1: 对，水乳的礼盒装，而且是，
0: 对，而且礼盒装啊，它有专业的抗老化的检测报告的，各位放心啊。针对我们，比如说你要长时间面对电脑、面对手机和 pad， 没问题。但是如果您预算稍微再拔高一点点，您再充足一下，比200多再高一点，438块钱。
1: 对，是砝码金瓶的两支装礼盒，
0: 你就去买那一个。我的天哪，我现在真的被它种草了，真的好用，我的天，太好用了。而且这个里面呢，它是怎么讲呢，涵盖皮肤的每一层所需要的玻尿酸。
1: 对，都把你的这个小分子渗透到你的肌肤层，真的是表层，
0: 说白了就是堪比大水光，
1: 真的、
0: 基本上就这个效果啊，很好用。而且它卖的比它竞品的价格连零头都不到，才而且是两瓶的量，每一瓶是32ml。它的瓶子呢，我跟大家说啊，你看起来呢好像不贵，但是呢、其实它是这种抽真空的，它是从下往上走的。
1: 对，就是属于你每挤一滴，它就给你往上嘛，
0: 对，
1: 挤一挤，
0: 往上走一下。所以呢，
1: 非常干净，
0: 它保证里面的这个东西不接触到空气，
1: 对，
0: 非常好用，
1: 干净卫生。
0: 对对对，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了，
1: 按需购买吧。
0: 按需购买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曲接龙。
1: 是的，给你们放出音频，你们来接下一句，接对拿走红包。
0: 我再说一下，新人朋友呢是这样的，你打进电话来，你要告诉我你是新人。另外呢，我再说一下啊，你得选。你别不选，你说老歌什么都行，那我哪知道什么叫什么都行？
1: 是，毕竟每个人听歌还不太一样嘛。
0: 就跟你跟你朋友说去吃饭，他说随便一样。
1: 真随便，你又不乐意了。
0: 真随便，你又真的是真随便，你又有问题了。
1: 真是
0: 啊，真随便。那我们吃个简单，吃板面吧。不吃板面，
1: 不想吃面。
0: 你看出问题了吧？那吃板面啊，不想吃辣的，你看是吧？
1: 对对对，真是。
0: 你自己选啊，你不选我给你选，选完之后你拿不走，你别怪我啊。
1: 是是是，
0: 我可跟你不一样哈，
1: 你要提要求啊。
0: 对啊，你提啊，你不提我给你选的话，你别
1: 最后。我们没有读心术啊。
0: 我不管那个啊，我跟你说。来，我们开始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宠物群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1: 你好，
3: 早上好。
1: 哎，刘美女是新朋友吗？第一次打吗？
3: 不是
1: 啊，不是。
0: 以前打过。
1: 好嘞，
0: 来，但你这个也不难，你这个也很简单，刘美女啊，来，准备好了吗？
3: 我老哥新歌，
1: 啊、你都不是，不是你又不是新朋友，
0: 你又不是新朋友，什么
1: 老哥
0: 新
1: 歌？但你这确实不难，
0: 你这就是老歌，
1: 对，是老歌。
0: 哦，来加油，距离现在得10年了吧？
1: 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0: 我会这个调调，不会歌词儿。
1: 很简单。
2: 盘踞着老树根。
1: 你别唱了。
2: 我给你提示一个字儿，石，石板。提示两个字吧，石板。
0: 嗯，真不知道。
1: 石板上回荡的是我。
2: 在等。
1: 哦，在等啊。
2: 对，在等。
1: 我又是我们。
2: 缘分落地是我们。
1: 哦，
2: 嗯、
1: 好嘞，再见，
2: 拜拜。
1: 拜拜。来，三号线朱美女，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大姐小爱。
2: 哎，早
1: 上
2: 好。
1: 朱美女以前打过电话吗？
0: 没有。
1: 好，来。
2: 好好好。
1: 选朱美女，喜欢听谁的？
0: 我能选一个田震的老歌吗？
1: 哦，田震的，没问题。
2: 田震可以，你看你有具体要求。
1: 可以啊，我给你选一首田震最有名的歌曲之一，好不好？
2: 嗯、
1: 你
2: 可以，
0: 好的，
1: 你可以，
0: 谢谢。
1: 这首歌就是他当时，哎呀，这个有一个故事，以前也给大家讲过。没事，你先听啊，我看你能猜对，接出来下一句唱的是什么。

0: 太棒了，
1: 咯叽咯叽，就这四个字，
2: 就这四个字啊。好嘞，关注公众号了吗？
3: 啊，关注了，
1: 关注了。好的，好的，
2: 喜得喜灵啊，再见，
1: 拜
2: 拜。这首歌以前大家都知道是许巍嘛，对不对？
1: 哎，是。
2: 田震当时听到许巍唱这个 demo 之后，听完之后，我的天哪，惊为天人，我得唱。但我怎么唱呢？我给他买，他肯定不愿给我，他肯定得自己唱，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我跟我老板说，把他签过来。
1: 哎。
2: 都一个公司的
1: 好主意，
2: 对不对？我再来唱你歌，你这没意见了吧？好，就这么办，哎，就把了。
1: 哎，你看看，真行。
2: 大概就这个事儿，
1: 这是背后的故事，是吧？
2: 哎，对，这就是这个执着啊。但是，所以你能听到两个版本，一个田震版，
1: 一个
2: 许
1: 巍
2: 版，
1: 对对对，
2: 哎，是的啊。来吧，今天就这样了。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还有人在问我英国研学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期的团期是7月20号，也就是在这之前，你都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参加，但是一定要在7月初的时候决定。为什么？因为你办签证还需要15天的时间，所以你一定要预留出来去济南签证的时间。去到哪里？英国的爱德华学校，百年老校，而且都是里面封闭式管理。家长跟着去呢，其实你也进不去学校，孩子还是在里面上午来进行学习，下午来进行户外的探险或者户外的一些运动，啊，包括也可能会去到牛津、剑桥、哈利波特等等之类都会有。费用呢是一价全含的，基本上你的住宿、机票、签证、课程、保险都是在里面的。
1: 对，而且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2: 对，没有。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去剑桥、哈利波特，你看到什么纪念品要买，这个你自己付费
1: 啊，对，那肯定是。
2: 这个绝对不花在里面。而且一个老师管10名学生啊，这一点大家放心。
1: 而且老师都很专业，这你们就放心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2: 是的，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详细的行程单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会加您微信，然后把行程单发给您，您决定一下，可以慢慢想，但是在7月初的时候，6月底左右，一定要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1: 是，你们可以纠结几天。
2: 哎，对，但是不要纠结太久啊。来吧，有兴趣可以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明天见，
1: 拜
2: 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仍然是房产方面的板块啊。大家如果说有买这个新房或者二手房啊，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啊。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可能有一些家长啊，尤其是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准备为孩子上学、考虑买房方面的问题了。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上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哎，新房、二手房应该怎么选择？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不动产的浩南啊，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南。
0: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新房大家哪儿的都可以问啊，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区域看中这个新房或者在纠结，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二手房的话，浩南老师可能更熟悉的是哪个板块，你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主要是做这个市北扶桑后还有崂山这边的二手房啊，对这边的话都是深耕了8年啊，非常的熟悉。
0: 啊、非常的熟悉了。扶桑后这个板块或者是崂山这个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全青岛的这个新房方面的问题，大家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浩南老师。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浩南老师呢是深耕这个扶桑后和我们崂山这个片区，这两个片区，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他都非常的熟悉。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说，100万左右想买一个套二，他正在纠结这个左岸风度还是西韩心愿啊，这两个都是崂山的，并排的两个小区哈。这两个小区100万左右能买到套二吗？现在？
1: 能买到。这两个小区目前价格甚至110里啊，90多万也能买到一个80-90平的一个套二。
0: 天哪，好嘞。那这两个，比如说左岸风度跟西韩心愿，您更推荐哪一个呢？
1: 其实这两个小区吧，正好一个是就是在一个片区，两个小区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对比去考虑的，因为价格其实差不多，但是如果说按照目前来说自住或者是流通性更好的话吧。是左岸风度的这个成交量啊会更好一些，就不管是自己住还是后期考虑卖的话，综合性会更好一些。但实际上里边的户型吧其实差不太多。
0: 就他俩几乎就是同时的嘛，对吧？左岸风度跟西韩心愿。
1: 对对对。
0: 可能左岸风度的流通性更好一点啊。
1: 是的。
0: 啊，好嘞，那他说补充了一下，说他还看了这个依山半城，就跳到另外一个片区了。依山半城100万也可以买到套二吗？
1: 能买到。
0: 也能买到、
1: 就是、目前的，对，目前85平、87平的，就是90多万啊，90万左右。
0: 哦，那这个片区等于是两个地方了啊。那个左岸风度跟依山半城，如果再比较的话，你会更推荐哪一个？
1: 就是看你怎么考虑了，因为两个吧，正好是两个板块。一个的话是这个西韩板块，另一个的话已经到了张丰河北侧了，老鸭岭这边了。因为左岸风度吧，它是属于一个老小区，就整体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小区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它里边吧人车不分流啊，会旧一些，但是它的生活配套会更全啊，就是吃饭呀，就生活日常的四大配套啊，都在家门口啊都有，但是就是旧一点。然后依山半城这边吧，它主要是新，你像这边的话是属于崂山目前次新房里边最便宜的一个小区，就是18年到23年的一个小区，而且地上都是人车分流的，整体来说管理啊会好一些，但是它的城市界面会差一些，那很多人都说是依山半城，对吧？这个符号它周边城市界面
0: 啊。另外一个，它可能依山半城也是高层，对吧？大高层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也是，因为这两个小区我都非常熟。哎呦，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也会比较纠结一点，可能我还说不定真会选左岸风度了。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要考虑上学的话呢，哪一个更方便一点呢？
1: 上学的话，实际上普安丰都是最方便的，因为它旁边就是西安小学，西安小学是在这个西安新苑，路对面就是，然后小区里边还有个崂山七中，这个学校比较近。依山半城的话，你要去跑到张村和南岸了，那你这边就是必须得接送或者校车了，去这个在南侧但它的学校就是目前的这个清大附给接手了，初中的话，所以说它这个未来的这个潜力，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哦，好的。那如果考虑将来的流通性呢？
1: 其实左岸丰，对，其实依山半城吧，它现在主要就是便宜，以价换量，但是如果说你综合来说，我觉得左岸丰度会更好一些吧，就是买的人群会多一些，尤其你像在这个北边海尔工作的一些，或者在周边上班的，刚需会买的会多一些，上班方便。
0: 嗯，好。这还真有点让人纠结哈，这个，可能我跟浩南老师都更推荐左岸丰度了，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问说，300多点的预算选青皮净蓝山的人才房还是大国景的二手呢？最近晋松山路9年一贯制的学校对大国景的房价有影响吗？300多点的预算，青皮净蓝山人才房还是大国景的二手房，您更推荐哪一个？
1: 实际上是这么说，就是他那个人才房吧，目前是前一段时间也报过，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最早是想以公租房的形式，就是当时是一个120平的一个套餐，改成了3室3卫的一个往外租，整体他的这个房子吧，层高也会矮一些，然后他的楼间距也会近一些，这是他不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优点的话吧，我觉得净蓝山的小区园区要比大国景要好。靠着学校会更近啊。目前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地势也比较高啊。然后大国景吧，它是正八经的商品房了，就是本身卖的时候装修的品质，就室内的装修呀、户型呀，其实我觉得是更好一些，毕竟也是一个央企开发的。
0: 嗯，
1: 我比较推荐，其实还是大国景会优先吧，优先去考虑，因为大国景其实现在120平的这个基本上也就是300左右。
0: 哦，好的，您更推荐大国景。那他问说，这个一贯制的学校对大国景的房价有影响吗？
1: 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目前是这样，大国景的学校现在是跟这个净蓝山是一样的，都是去这个同德路小学。但目前大国景它的3期北侧再建一个晋松三路小学，但前段时间说吧，可能要改成这个初中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通知，还是。就是门牌上现在建的还是这个晋松三路小学，
0: 这个还就是有待观望，对吧？他可能问的就是这个啊。好嘞，那可能更推荐你去，如果说这个是一贯制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建起来的话，那对大国景也是个利好，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想上福山后的学区，可以落户的阁楼现在最低要多少钱？
1: 你现在目前落户的阁楼的话，基本上就是1、2、4、6小区的这些，基本上就是30来万，到40万之间啊就能落户。
0: 然后就纯粹为了孩子上学的话，这个倒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吧？
1: 是的。
0: 好嘞，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福山后崂山区的二手房啊，浩南老师非常熟悉。那这个新房呢，就更不用说了啊，全市范围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当然，大家如果说不方便拨打电话，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上班，或者说各种原因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或者说你想在其他的时间来联系浩南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21，数字21啊，我们921，然后我们又是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所以说大家回复21就可以弹出我们浩南老师的电话了，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随时联系浩南老师。那浩南老师，你也把电话再给我们说一下吧，你的电话。
1: 好的，183-6621-3372。
0: 好的，大家也记一下浩南老师电话，你再说一遍。
1: 183-6621-3372。
0: 好的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市北区100万左右学区房，主要是上学套二电梯，最好能新一点的，有没有片区推荐看一下？也是100万左右，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套二就可以，要是有电梯最好能新一点，这个有没有片区推荐？浩南老师，
1: 100万的话，其实选择 如果说带上电梯还要要学区，
0: 嗯，
1: 其实选择不太好选，因为主要是在哪里呢？
0: 嗯，
1: 就是你像市北比较好的学校，实际上主要就是复然后比较集中，
0: 嗯，
1: 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启源啊，也不错，
0: 对
1: 对，这两个学校是市北比较突出的，其他的吧，再就是你像这个往哪里了，再就是目前这个市北中学这片儿啊，也还算是可以啊，但是肯定比不了这个复然后片区。
0: 嗯，也就是福山后片区，如果100万左右想要套二电梯的还是比较难的。那起源那个周边有没有推荐？
1: 嗯，起源那边其实买的话就是保利百合花园。
0: 哦，对对对对对，保利百合花园100万左右可以买到套二是吧？
1: 那边的话现在目前其实它的价格也不低，就是100左右，其实也可以考虑买一个80多平的这种的啊，基本上100左右。
0: 好嘞，行。好的，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很多人回复21了啊，对，大家回复21就可以，21。然后在节目之后，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不方便拨打电话啊，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如果您方便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啊，88990921和88992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各位早上好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在房产方面，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要精挑细选，而且要多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亲身经历啊，买房确实容易踩坑。大家主要是买不到自己最合适的那个。其实呢，这个房产呢，我经常说啊，一定要买自己最合适的那个。啊，什么样子才是最合适自己的？不一定就是说普遍意义上大家说的那个最好的就适合你自己，大家要精准的匹配到自己的所需求的才是最好的啊。价格啊，然后各方面您的需求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88990921，88992921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啊浩南老师啊，浩南老师姓赵啊，大家叫小赵或者浩南老师都可以。好的，来看一下啊，浩南老师电话我也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8366213372。好嘞，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说，在崂山如果200万的预算的话，是买新房合适还是买二手房合适？浩南老师，
1: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预算其实大部分的客群其实预算还是在这个是比较多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刚需买房。
0: 嗯，
1: 因为在崂山其实这个预算能买到的新房只有目前的话就是崂山上镜最近卖的比较火。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新房，位置来说相对在这些这个就是你像偏远一点的还是要好一点，就是靠近这个崂山的中心。
0: 嗯
1: 啊，这边可以买到，然后再就还有一个是远一点的，就是海尔翡翠云城啊，新房的话就是这两个。
0: 嗯，那二手房呢，就是他觉得肯定想问的问题主要就是说新房买划算还是买合适的二手房更合适。
1: 你像这个二手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你考虑两室还是三居了，
0: 嗯，
1: 对吧？两室的话其实选择性太多了，就是国信板块啊北村板块其实都能选到，买一个90平的。如果说你要买三室的话，基本上就得往北部片去看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楼龄在15年左右。你像北村片区，或者是就刚才说的，你像这个依山半城的话，也是可以考虑，
0: 嗯，
1: 甚至套4个都可以买到那个小区。
0: 嗯，那您的建议是，就这200万预算的话，你建议他买哪里？买新房还是二手房？
1: 嗯，其实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如果说你要三室的话，其实我建议还是这个买新一点的。如果说是买婚房啊，对吧？这个不考虑学校啊。如果说你考虑学区，那你肯定得买二手房。如果说对学区要求没有那么的高，可以考虑崂山上镜，因为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话也是划到了这个育才的这个分校啊，深圳路小学这边，其实我觉得后期也不会差。
0: 嗯，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上学的话，可以考察一些二手房了。如果是不考虑那些，还是新房更合适，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崂山金茂府的人才房，116的毛坯， 啊，是想卖，他想卖300家啊。浩南老师，你给看一下他这个药的价格怎么样？116平的毛坯啊，他想卖到300万以上。金茂府
1: 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目前的话，金茂府这边卖到300家以上，就是因为也看你装没装修，
0: 它是毛坯，
1: 对吧？因为它
0: 毛坯116平毛坯啊，
1: 300家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好卖，但是可以卖一卖试试。因为目前带精装修的是350来万成交。
0: 哦，再一个还要看它的楼层啊，或者说楼的位置是吧？
1: 根据楼层。
0: 哦，就说这个300万还是比较困难一点，你认为？
1: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房子吧是比较少的，因为其实在300万这个选择其实太多了。你像这个目前这个静兰山的这个人才房的话，价格是在270万-280万，然后到这个320，也是根据它的这个楼层呀，还有它的楼座位置。
0: 嗯，
1: 因为这是相当于是对比的一个直接竞品嘛。
0: 所以说要想卖到300家也可以试一下，对吧？那如果你认为比较好卖的一个价格会是多少呢？
1: 其实我建议，如果看你棘手程度，如果说你想快点出的话，尽量不要报的太高了，因为你这样的话，它因为每年其实上半年是一个卖房的好阶段，相对来说大家去，因为本身金茂府它也是一个学区，会考虑孩子上学，对吧？因为很多人既手里可能预算没那么高，但是还是又想要这个小区啊，还想要上学，对吧？他肯定会去考虑，因为有性价比。
0: 那你认为报多少合适呢？
1: 我建议的话，其实如果第一次开始报价的话，其实可以报一个320左右一个价格，320-330。具体的话，对吧？咱可以根据这个推广的程度呀，客户看房的这个情况再去调整啊，一步一步的去调整，但尽量不要挂得太高了，那就很难出手了。
0: 哦，他本来也想卖300家，
1: 对。
0: 那边的目前的像这个116平毛坯的成交价格大概在多少？
1: 因为本身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成交的话就没有成交，这个
0: 哦，目前还没有什么参考，
1: 对、
0: 啊、好的，
1: 没有做参考的。
0: 好的，行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921。哦，刚说到了依山半城，这位朋友问说，依山半城的套二现在均价大概多少？成交价是多少？他应该是想卖。
1: 您这个依山半城的是几期？目前的话，二期的话，依山半城价格基本上就是90多万啊，就是90到95万，然后也是看你的装修。如果说装修特别好的话，价格肯定会高一些。但如果说是装修差一些，楼层差一点的话，可能也就是90万左右。
0: 哦，他就说是二期啊，二期就基本卖到90万左右。
1: 对对对。
0: 哦，好的，行，好嘞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就是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大家关于这个二手房方面或者新房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21，就可以弹出来我们浩南老师的电话啊。大家如果说现在不方便跟我们联系啊，想在看房的这个过程当中随时想找浩南老师的话，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21就可以啊，就是921的这个21。好的啊，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聊，一会儿见。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2: 好，半年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呢，我们请到了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经理。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想买还是想卖，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浩南老师的电话大家也记一下：183-6621-3372。另外大家如果不方便，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1啊，如果想在我们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联系浩南老师有一些问题咨询，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1。好的，浩南老师，我们来继续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啊。来，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问说，400万以内崂山福山后，哎呦，就这两个区域，福山后的学区房，楼龄10年以内，150平能买到吗？崂山或者福山后的学区房，楼龄要在10年以内，150平的，想买400万以内的，能不能买到？
3: 150平的话不太好买，其实可以买到140多平的，就140多的，对，
2: 140多。你给举个例子，哪里？
3: 你像这个金茂乐府这边啊，400左右就能买到，然后远洋万和城啊，140多的也可以买到四居。然后你像再就是保利大国景也可以考虑
2: 啊，都是140多是吧？
3: 对对对，
2: 150多的是不是本来也比较少啊？
3: 是的，这边的产品150多的这个产品比较少，基本就到160了
2: 啊，160了啊。好，那你刚才说那几个，你再说一下，这位朋友你可以记一下哈。你刚才说那几个，
3: 金茂乐府，
2: 嗯，
3: 保利大国景，
2: 嗯，
3: 然后远洋万和城。还有一个小区就是这个、这个河大君悦，
2: 河大君悦
3: 也可以去看，
2: 也可以去看，也就是400万以内在这几个小区都可以买到140多平的，是吧？
3: 是的。
2: 学校也都没有问题吧？他注重学校啊。
3: 这边这几个小区都是福山后的学区，
2: 都是福山后的学区。好，这几个小区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好嘞，来再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这位朋友问说，450万的预算在崂山区改善，是买一套买配套更齐全的二手房呢，还是说去看品质更好的张村和的新房？这也可能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啊，这不带有普遍性。就说我450万的预算了，我是买一个配套更好一点的，楼龄也不算老的二手房，还是去看，干脆去买张村和的新房？我的答案应该是选后者吧。浩南老师怎么推荐？
3: 对，如果说真是纯改善，你不考虑孩子上学什么的话吧，其实张村和是大部分福然后片区就是卖了置换的一个这个地方啊。你像买张村和片区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福然后这个片区、卖了老房子再过去的，
2: 就是、
3: 它的产品力户型会更好。
2: 对，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了福山后，然后再想再改善一点，我就要看环境了，各方面了，可能就奔着张村河去了，是这个意思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也觉得说450万的预算的话，应该是买张村，而且张村河如果考虑学校的话，现在也没什么大问题，对吧？
3: 目前他学校就是张村河小学，然后初中就是清大附属初中。
2: 嗯，好的，行。好嘞，这位朋友问说，福山后120万左右的学区房，套二带电梯的，能不能推荐一下？福山后120万左右的学区房，套二带电梯。
3: 目前的话，带电梯的这种的不太好买，120万左右。
2: 福山后可能那边、
3: 就是、
2: 啊，就像老一点的小区都没有电梯。
3: 老一点的没有电梯，对。除非说你往上加一加到150左右的话，150万，你像湖光山色的、这种套二就能考虑了。
2: 哦，就这个150万左右可以买到福山后的套二的电梯房了，是吧？然后120万的话，可能如果他买那些老再老一点的是预算是足够，但是可能就是老一点没有电梯。
3: 对，就是没有电梯这种啊，老小区数字的小区。
2: 嗯，好的，行。 好嘞，大家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哎，今天呢我们问题都主要集中在微信公众号了啊。这位朋友问说，鲁迅长春花园的洋房还推荐买吗？买了之后价格会不会继续降啊？鲁迅长春花园的洋房，浩南老师。嗯，
3: 其实鲁迅的洋房吧，我觉得在周边来说其实还是没有竞品的，是可以去考虑，对吧？而且它的其实鲁迅这两年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降了很多了，
2: 嗯，
3: 比之前便宜特别多。现在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考虑这种电梯洋房，其实周边选择来说，鲁迅长春的性价比是很高了，基本上你想买一个这种6层到11层的这种的啊，就是价格基本就是在350万到370万之间就能拿下啊，甚至如果说有便宜点的340来万啊，之前也是有成交的。
2: 嗯，好的，这个洋房的面积是多大的？
3: 140平到150平左右。
2: 嗯，那他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
3: 买
2: 了价格会不会还继续再降呢？是现在出手呢，还是再等等呢？
3: 是这样，如果说你不是很着急，可以下半年再考虑。因为一般每年下半年的市场吧，价格可能你像不像上半年成交那么多。
2: 嗯，
3: 如果说你想着急住的话，那你确实得上半年，因为它的这个房子也得碰。
2: 嗯，
3: 本身它的虽然说小区大吧，但是它的这种洋房产品其实出的还是比较少的。
2: 嗯，好的，行。如果说您真的不着急，浩南老师可以建议您等到下半年。当然，有时候真的这种二手房，你有时候也得看时机，什么时间出来一套好一点的。而且你要买了这个洋房的话，肯定也要楼层啊，各方面都得挑一挑，然后还得看房东着不着急，对吧？有时候还真难说，二手房还真不像新房一样。来，如果说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大家比如说随时想联系浩南老师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随时回复21就可以了。好，这位朋友问说，海尔云喜和海上府这两个小区在李沧和崂山的交界处，怎么样？我看有很多人买啊，这个交。

0: 接触它不算什么劣势啊，对吧？那
1: 是。
0: 这两个小区怎么样？海尔云禧跟海上府，嗯。
1: 其实云禧和海上府吧，其实很多人其实吐槽吧，就是哎呀，说现在崂山的最北侧了，感觉花了这个300多万啊，买到了李沧区了都快。其实这两个小区最近吧，就是从过来年之后成交非常的高，尤其是海上府吧。海上府主要它是这个卖了新房，然后二手房其实也带动起来了，它的成交量很高，因为它的配套，再就是学校，买这儿的其实改善加学校。还有地铁，就所有的配套都能在家门口完成
0: 实现，
1: 啊，
0: 对。
1: 整体来说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就是这两个，他如果说他们的优劣势，你也都给分析一下这两个。
1: 可以的，你像这个海尔云禧吧，其实这两个因为都是海尔开发的啊，然后物业的话，其实也都是海尔自己的物业，海上海的物业。其实主要区别呢是哪呢？这个海上府的话，里边是有洋房。但洋房的总价会高，基本上就得600万往上了。然后，如果说你要正常300来万的预算，300到400的预算，其实只能考虑这个海上府的高层区域，基本上就是22层到25层的这种高层，啊，买一个120、140、150平的这种，啊，这个它就是一梯两户，然后只有一栋楼是一梯一户的，啊，产品上。然后再就是海上府的话，是西侧是靠着这个跨海大桥高架的，尤其是你像靠着比较近的啊，它的这个噪音会大一些。再就是海上府分了好几个园区，你像南边区域的话，楼间距会近一些。
0: 这是它的一些劣势哈。
1: 相反云禧的话吧，它就是小高层了，然后一梯一户的总共17层，而且它的楼间距也比较大，然后它的产品做的来说，我觉得元宝户型做的非常的不错。
0: 就如果这两个选的话，你更推荐海尔云禧了。
1: 也得看你的价格，因为相反小高层的价格也会高一些嘛。如果说你是300万出头，那你对吧，到350万这么一个预算，那就是海上府啊。如果说你预算能到350万往上一点啊，那就是看海尔云禧，350到400，对吧？就看云禧。
0: 云禧除了价格比它贵，还有其他的一些劣势吗？
1: 其实云禧的话就是楼龄稍微老一点，它是18年到20年的小区，那海上反而楼龄会新一些，然后距离配套会更近，你要距离学校呀、距离地
0: 地
1: 铁
0: 铁
1: 啊
0: 啊，
1: 会
0: 都
1: 更
0: 更
1: 近
0: 近
1: 一
0: 一点。
1: 些，对。
0: 所以说关键还是大家看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了哈。好吧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刚才这位问400万想在崂山福山后买学区房的这个，想买150万左右的，他问了两个小区哈，比如说印象山、香山美术或者类似的福山后学区小高层的洋房，400到450万，想买套内要140以上的，怎么样？印象山、香山美术就这样的学区，啊。
1: 对，这两个其实学校的话是不错，也是福山后，而且这两个小区是目前就是福山后啊，整个就是品质是最高的一个小区，两个小区之一，而且是环境最好的啊。但
0: 那
1: 是这个价格450的话，你要买个套内150平的是
0: 一
1: 买
0: 百
1: 不到
0: 四
1: 的，
0: 套内一百
1: 对，
0: 四，
1: 140，对，
0: 买不着。
1: 就是对。目前的话，如果说你像这个小区，基本上你像买个印象山的话。150平的啊，然后基本上价格就是得500左右了，
0: 五
1: 就
0: 百
1: 得
0: 左
1: 奔
0: 右。
1: 到500。对，140的这种的建筑面积，140建筑面积的话，基本是450万左右。
0: 就是如果你要买
1: 对，
0: 建筑面积在140左右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套内
1: 对，
0: 的话，可能就还得够一够，是吧？
1: 是的。
0: 好嘞，这两个小区确实是挺好的，是吧？好啊，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1啊，随时可以跟浩南老师取得联系。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嘞，这位朋友问说，50万的话，在青岛地区现在可以买到什么房子？其实50万现在也可以买到，对吧？就是浩南，你给分析一下，如果50万左右的话，可以在哪里买？
1: 五
0: 可
1: 十
0: 以。
1: 万其实 这边就是只能说考虑一些稍微老。

0: 一些的小区，基本
1: 嗯。
0: 上就是在这个养老四方片区啊，这些是有选择的，
1: 他没有
0: 四
1: 说
0: 方
1: 具
0: 片
1: 体
0: 区，
1: 哪里，我觉得五
0: 对，
1: 十万，什么高新区啊、城阳那
0: 也
1: 边
0: 可
1: 说可
0: 以，
1: 以重点考虑。那边
0: 对，
1: 如果
0: 城
1: 你
0: 阳也可以。
1: 对城阳高新区那边，哎，如果说您觉得那边也能接受的话，其实那边能可以买一个还像样点的，对吧？品质也还不错的啊，二手
0: 是的，
1: 房是不是可以选选套二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如果说除了那个，你在刚才说老四方一些老小区是吧？
0: 是的。
1: 啊，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把您的具体的需求哈，比如说城阳或者哪里能不能接受？城阳的话啊，我觉得高新区那边还有城阳的一些片区啊，有一些二手房，五十万是可以买到套二的，小套二的是可以考虑的，啊，好吧？具体哪里你也可以回复一下21，然后线下之后随时跟浩南老师取得联系，好吧？啊。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问说，步东家苑这个小区怎么样？
0: 这个小区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务员的一个小区，
1: 嗯。
0: 而且整体的这个小区里边，它都是这种两梯两户的。虽然说它是高层产品，但是它是两梯两户的，而且整体里边的这个管理还是比较不错的。再就是周边的一个配套齐全，还是实验二手的一个学区。
1: 如果和它比较呢，旁边有没有就是如果同类型的或者是更好的？
0: 你像它周边其实对比的就是无非就是海尔东城国际北区，还有一个恒逸汇鑫园啊，这两个小区其实是它的直接的一个竞品啊。一般看房的话，这三个小区都会去看。
1: 哎，那这三个呢，你会更推荐哪一个呢？
0: 这三个是这样，步东家苑的话，它因为当时有补贴嘛，会有大税，需要你首付高。如果说咱是正常首付，对吧？就按照最低15%的话，可能你就会去考虑东城国际和这个恒逸汇鑫园。其实这三个小区里边流通性各方面吧，可能这个东城国际会更好，而且是更方便的一个。
1: 好的，行，您更推荐东城国际了，对吧？啊，来，这位朋友问说，你好，老师，即墨龙湖龙玉城的房子可以考虑吗？即墨龙湖龙玉城，这是一个新房是吧？还是也已经是二手房了？即墨龙湖的龙玉城，这个房子可以考虑吗？浩南老
0: 它
1: 师
0: 这
1: 对
0: 个
1: 那
0: 小区是个，这个
1: 啊，
0: 小区是一个二手房小区，因为我是主要做市区这边，但是龙湖的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光从开发商上来说的话，对，你像
1: 好，
0: 市区的龙湖呀，做的都不错。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问到黄岛区了，如果是黄岛区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1啊，回复21，单独跟浩南老师取得联系一下，让浩南跟联系一下我们黄岛的同事，可以给你一个更详细的回复，包括刚才即墨区的朋友，好吧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市内几区的新房，然后釜山后崂山的二手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这位朋友问说，会展中心附近啊，利达商圈，300万左右，老师有没有好的二手房推荐？好难。
0: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你像这附近，基本上小区的话，就是利海新苑呀、金陵世家这边。对，然后再就是你如果说再往北一点儿，就是会展中心往北，再就鲁砂兰丽舍，沿着松岭路这边过去的话，这个小区也算是楼龄新一些了。
1: 那300万左右的话，你更推荐哪里？
0: 如果说你想要靠着近一点，对吧？你可能是在这上班，就是往这个利海新苑啊，这边去看可以。
1: 利海新苑啊，
0: 对。
1: 利海新苑的话，300万左右能买到多大的呀？
0: 这边的话，基本上价格能买个140、150。
1: 啊，140、150的啊。如果想要楼龄新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您刚才说的蓝安丽舍是吧？鲁商蓝安丽
0: 对。
1: 舍那边，然后就是这个以前也经常有问到这个崂山区政府附近啊、利达商圈啊这个附近， 这个附近呢，就是比较尴尬的，就是好像没有太。

0: 新的小区是吧？
1: 是的，这边基本上都是老房子了，就是老小区居多。
0: 嗯，金陵世家就算比较新的了。金陵世家的话，如果300万左右可以买到多大？
1: 金陵世家的话，现在目前它因为它分了南北两个区，南区的话价格是要贵一些，基本上你买南区的话，可能就只能说买一个这种120平左右的这种
0: 嗯，
1: 套房，然后
0: 啊，
1: 甚至可能就是大套二的这种了。
0: 嗯，好的，行，好嘞，哎，这位朋友问，想卖福山后四小区的房子，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
1: 福山后四小区目前的话，就是它的整个成交价格，它因为它分了这个面积，你像有这个2室的，有3室的，它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目前基本上这个2室的价格基本在13000多，15000左右。
0: 嗯，
1: 啊，如果3室的话，因为它也要看楼层嘛，三室的会稍微贵一点单价，啊，基本上也就是15000这么个样子，14500。
0: 一万四五哦，他说了三室，但是是顶楼。
1: 顶楼，那你那个是有阁楼吗？还是说是一个阁楼？
0: 他没有这个还没说
1: 对，
0: 啊，
1: 因为顶楼的话，它没有电梯，价
0: 嗯，
1: 格可能就得便宜一些了，基本
0: 哦。
1: 就13000这么个样，12300了。
0: 那边那几个老小区，目前市场上的活跃程度怎么样？
1: 其实最近成交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边是学区房，你
0: 嗯，
1: 像每年的上半年。大家都会去考虑，因为考虑孩子落户上学呀。
0: 对，就是如果说想出手这边的小区的话，上半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目前的成交价你再说一下，大概是多少？
1: 目前福山后四小区最近的成交基本上就是在12000多到15000之间。那你像贵的吧，它第一楼层要好，然后装修要好，对吧？便宜点的可能就是楼层高的，因为它，你像这种5楼这种的、
0: 嗯，
1: 6楼的，这个价格肯定是要下来的，要不
0: 是，
1: 然的话是不好出手的。
0: 嗯，确实，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懒了哈，以前，现在大家爬个3、4楼都觉得高，那现在那边成交好的可能还是2、3楼这种价格会相对高一点，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楼层了，2楼、3楼。
0: 嗯，好的，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跟参与，大家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1，跟浩南取得联系啊，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高进这位幕后金牌制作人罕见的亲自献唱别想他，作为男人帮情歌代表作，没有华丽编曲，直白歌词唱出男人放手的无奈，稳居 KTV 必点进去。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那些年，教室里传过的纸条，操场上追逐的身影，还有那个始终没敢说出口的名字。这首歌就像一本泛黄的毕业纪念册，翻开它就能看见最美好的青春模样。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礼物歌词的创作是来源于刘力扬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制作人吕真晃看到歌词，也表示喜欢他直白深刻的独特风格，希望他展现出独特的自我。刘力扬坦白，歌词里写的就是自己那段时间的心情，回过头来才感悟到所有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礼物。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是她在2008年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中一战成名的原创曲。这首歌将台湾的歌仔戏的经典唱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与现代抒情完美嫁接，创造出了惊人的听觉震撼。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

0: 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nd，
0: Your love，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大田。高进这位幕后金牌制作人罕见的亲自献唱《别想他》，作为男人帮情歌代表作，没有华丽编曲，直白歌词唱出男人放手的无奈，稳居 KTV 必点进去。

我以为我会报复。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2: 来吧，又到了下班的路上了。电话此刻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哈。
3: 是的，如果说呢，您是正在通过网络，正在通过各大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各位可以加拨区号0532，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互动喽。
2: 对，欢迎来自
3: 外地的朋友们，
2: 各个地方的朋友啊，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们。因为现在呢刚刚过完了五一假期，
3: 对，
2: 很多的小伙伴呢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两天我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比以往要好打一些，
3: 是吧？很多人还没回来，还在放假，
2: 就是我们的热线比五一之前稍微冷了一点，
3: 是吧？
2: 大家
3: 可能是因为青岛的天冷，
2: 对对对，
3: 好多人来青岛
2: 还没有热起来，
3: 都冻着了，
2: 就是还没热起来，
3: 是
2: 还差这么一点点度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参与的话，特别是新朋友，一次都没打过的新朋友，想要参与进来的话也特别的容易，直接拿起手机拨打88990921，88992921就有机会参与进来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的，来，接下来马上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59号群的返璞归真。
3: 你好。
6: 喂，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返璞归真。
2: 返璞归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
6: 哈萨克斯坦。
3: 哪里？
2: 信号太差了。说哪？
6: 哈萨克斯坦。
2: 哎，哈萨克斯坦。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八一镇，它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胜地，请问它在西藏的哪里呢？
6: 那曲
3: 不是，它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其实都属于这里。
6: 不知道，
3: 你去林芝玩的话，他就会给你推荐了。
6: 林芝啊，
3: 哎，
2: 没去过，想去，
6: 没去过，
2: 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再见，
6: 好的，
3: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宋先生好。
3: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哎，宋先生好。
6: 你好，
2: 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6: 昨天刚打的。
2: 啊，昨天刚打了。
3: 哦，
2: 那今天是第二次，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加油！第一题听题了。请问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6: 为了赚钱吗？
2: 为了赚钱？不是。
6: 对对对，
2: 不是。
6: 啊？
2: 不对哦。
3: 不是不是。
6: 那是为了省钱吗？
2: 也不是为了省钱。
3: 正确答案是
2: 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好了，还是那句话，电话已经为您开启了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此刻在开车，那就不能打电话。如果您此刻方便，刚好就在副驾驶或者是后排的话，没有在开车，或者你就停在路边，那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啊。
0: 是的，各位呢，可以在劳申921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这真的是为了给母亲买礼物。
1: 哦，什么是礼盒呀？
0: 其实呢，很多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选择给母亲送上一份好用的护肤品。其实平时我们给妈妈买礼物，无非就是买一些吃穿用度嘛，就是比较普遍的东西。但是呢，具有节日性的礼盒呢，确实是在母亲节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推荐。如果说呢，您听过智妍士这个牌子，您买过智妍士的产品，那绝对这个品牌那是绝对放心的。并且呢，今天给大家组了两套组合，一个呢是水乳礼盒，这个水乳礼盒呢只需要199元，因为这款呢是非常非常好用，小伙伴们呢都是求返厂的产品。这一次呢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看的母亲节的礼盒包装，送给妈妈或者是你自己用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高级一点，但是很多人呢用完之后都说好的，叫做法玛金瓶礼盒。这个礼盒呢，它是小金瓶，小金瓶的材料成分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全普的玻尿酸，很多人用完之后呢都说这个脸上亮亮的，非常有水光感，并且呢它的含量非常厉害，拥有跟某品牌小棕瓶同级别的二裂酵膜，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如果说呢您想要送给妈妈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想要给她在护肤品这一方面去选择的话呢，那这两款礼盒呢都非常推荐给大家。各位呢在劳申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咯。
1: 是的，很多人呢送给自己的妈妈呢，也是希望妈妈能够永葆青春，永远陪在自己的身边嘛，
0: 是，
1: 对不对？而且呢逐渐出现的皱纹你也是需要
0: 用心去呵护，
1: 是用智妍士去呵护。
0: 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后台回复礼盒，因为我看母亲节就是这周天嘛。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准备好礼物，或者是您还没有一个就是趁心拿得出手的一份小心意的话呢，那这份礼盒很推荐给各位哦。
1: 对，之前我有跟你们说过，就我跟我妈妈有很长一段的时间
0: 没有说话，
1: 就沟通交流不多。
0: 嗯，
1: 但是有一次呢，我妈突然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就说我那个智妍士用完了，你能不能给我买一点。
0: 真事儿，
1: 好好好
0: 啊，这是真事儿，
1: 真事儿，真事儿啊！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0: “礼盒”，
1: 礼盒两个字啊。
2: 889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手机尾号8958的李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4: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来，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
4: 好的。
1: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昭君出塞发生在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4: 汉明帝。
3: 啊哦。
1: 什么？
4: 汉明帝。
1: 汉明帝不对啊，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汉元帝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1: 好，再见。
2: 889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下面好，李超李飞。
0: 哎，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假期有去哪玩呀？
5: 就在海边玩了玩。
0: 海边，青岛海边。
5: 对。
0: 玩了五天。
5: 玩了一天。
0: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位于江苏省的哪座城市啊？
5: 无锡。
0: 不是。
5: 啊，苏州。
0: 对嘛，苏州。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的皇帝是谁？
5: 汉明帝。
0: 明朝。
1: 明朝。
5: 啊，明成帝。
1: 明朝你最熟悉的皇帝是
5: 朱元璋
1: 啊，那就是他了。
5: 好吧，
0: 他还做过挺多事儿呢。
1: 好，再见了，
0: 拜
5: 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
0: 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王先生好。
1: 王先生好呀。王先生在哪呢？
6: 在路上，下班路上。
1: 哦，下班的路上。哦。好， 嗯，哎，这个答案好，嗯，喜欢，嗯、
0: 很好，很好，
1: 下次别打了、嗯、啊，不许打
2: 了，没有没有开车，坐车
1: 啊、哦，好嘞，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商鞅变法发生在哪里？
2: 秦朝。
1: 哎，秦国啊。
2: 啊，秦国。
1: 嗯，
0: 是的。第二题，请问双流国际机场是位于哪座城市呢？
2: 青岛。不对，不对，成都。成都。
3: 啊哦！
0: 吓我一跳。成都是对的。
2: 对对，成都，
1: 恭喜。也是胡打乱答，答对了两道题、啊。
2: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
0: 你这个青岛是怎么出来的呢？
2: 我一听，我刚才声音不很清楚，因为我把直播关了。
1: 那肯定要关。
2: 关电话没听清楚，
1: 对。
2: 对，
1: 只能听电话里的声音。
0: 是的。
2: 啊、
1: 好，继续吗？
2: 继续继续
1: 继续啊！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请听题。请问唐代的孙思邈，他写了什么东西被誉为？药王
2: 孙思邈是那个
3: 啊哦，
0: 写了本很厉害的文献，
1: 嗯，叫什么？
0: 叫什么？
2: 想不起来了。
1: 孙思邈写的叫《千金方》。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再见哈，
0: 拜拜。
2: 好，谢谢。
1: 嗯，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
0: 刘美女，
1: 77号群的刘美女，你好。
6: 你好，没事没事，下班好啊。
0: 下班好、嗯、
1: 下班快乐、啊、
6: 有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6: 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手机尾号拨打电话了吗？
1: 什么叫不需要手机尾号？
6: 就是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是16的话是只能周一拨、
1: 啊啊啊、那个是只限一周，也不是一段时间，是在那一周特别的活动、啊、
0: 限时活动，
1: 限时限时，
0: 就跟我们有的时候会限小朋友或者是限老师、
1: 嗯、
0: 或者是限某个行业、
6: 啊、
1: 就是某一天、
6: 哦、
1: 啊，或者是某一段时间、哦、有这样、嗯、不是长时
6: 好的明白了
1: 长时间的，嗯，怎么了？
6: 好的，
1: 你想限一下？
6: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只有周二打，然后每次周二都能打进去。
1: 哦，好了，来吧，
6: 对，
1: 准备好了吗？
6: 嗯，好了。
1: 好的，来，加油，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赤壁之战奠定了什么局面？
0: 赤壁。
1: 嗯，你说。
6: 三国鼎立、
1: 啊、哎，没错，就是三国鼎立、
6: 嗯哦、感谢感谢，
1: 你就把答案说出来，不要害羞。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舟山群岛位于我国哪片海域呢？
6: 南海。
0: 南海吗？你去舟山玩？
6: 舟山
0: 对，
1: 舟山对
6: 啊，还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6: 那就是东海。
0: 对，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6: 啊、再见。
1: 嗯，拜拜。我们也跟很多的小伙伴们说一说啊、嗯、之前呢有一批的小伙伴，大概好几百人、嗯、啊，我们在统计送酸奶的时候给你落下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又给补发了，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小伙伴呢应该在今天
0: 会收到，
1: 能收到我们补发的酸奶。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之前中奖然后又没有得到酸奶，
0: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想把最新鲜的给到他们。
1: 嗯嗯，然后我们就给补发了。所以各位如果没有收到的，然后这次哎有补发的，
0: 肯定都收到了，
1: 应该都能收到哈、嗯、然后实在是没有收到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您当时填的那个地址啊，或者是当时您填写的时候呢有些问题、
0: 嗯、
1: 没有办法录入到系统当中，没有办法给你发货了。
0: 嗯，
1: 反正目前呢
0: 应该是99.9%都发了
1: 啊，我们应该是送出了将近10000袋的酸奶。
0: 是，
1: 然后喝完了酸奶以后很多人都说，哎，这酸奶很好喝，哪里有的卖？超市便利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9021电话接通了。
1: 来，接下来请进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7: 你好，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嗯，王先生，来，第一题，听题。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哪个条约？
7: 叫什么布鲁条约？马布鲁？
3: 啊哦，
1: 胡说八道，我都没听过。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南京条约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来，我们再次。

0: 提醒各位打进电话来的朋友，请不要开扩音，不要打开免提功能，谢谢。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三号线的江先生，你好，
3: 小奔好，
4: 哎，你好，
3: 你好，江先生，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公车上书的发起者是康有为和谁呀？
4: 和谭嗣同。
0: 嗯。
2: 啊哦。
0: 公车上书的发起者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吗？
3: 是他们吗？
4: 公车，梁启超。
0: 哎，是梁启超啊。
3: 是的。
0: 好了，再见。
3: 拜拜。
0: 拜拜。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二号线宁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宁先生好，宁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5: 青岛红岛高新区这边的。
3: 哦，高新区的小伙伴。
5: 对对对。
3: 嗯，好嘞，你准备好了吗？
5: 嗯，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3: 请问，这个熬猪油的时候呀，等这个猪油熬好之后，趁它半凝结的时候，加上什么调料？搅拌之后放入瓶子里密封，可以久久的去保存不变质呢？
0: 嗯，
5: 有苏打吗？
3: 小苏打？
0: 不是不是，是那不能加小苏打。
3: 嗯，
0: 你那猪油就废了。
5: 这个确实不清楚。
0: 正确答案是加一点
3: 糖。
0: 好好好。
5: 好了，学到了，
0: 学会了啊。
5: 嗯嗯，
0: 拜拜
3: 拜拜，
0: 但是也不要放太多了
3: 哈。对，那味儿就变了。
0: 对对对，
3: 嗯，
0: 适量适量。
3: 你熬过猪油吗？
0: 我当然熬过猪油了。
3: 你熬过猪油？
0: 因为我很爱猪油。哎，
3: 自己熬的
0: 啊？对呀。
3: 哦，
0: 我家里到现在吃的猪油都是自己熬的，但现在这一批不是我自己熬的，是我爸妈熬的。
3: 哦，
0: 而且熬猪油很简单了，
3: 就是把那个猪油猪的五花肉，
0: 嗯，
3: 放到
0: 不是五花肉，就是猪的猪膘。肥膘，
3: 猪皮，
0: 不是不是，就是肥膘。
3: 哦，
0: 就是猪油，就纯猪油。
3: 哦，
0: 你在市场上能买到，很便宜，
3: 是吧？
0: 几块钱一斤。
3: 哦，
0: 很便宜。然后以前的都是放锅里熬，
3: 嗯，
0: 现在啊，在网上学到了很多学修的办法。你放在那个
3: 微波炉，
0: 微波炉和空气炸锅里也能熬出来，
3: 真假？
0: 而且方便很多。
3: 天哪，天哪！
0: 嗯，
3: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哎，是的啊。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3: 小奔好，
6: 你好，维超维 C，
3: 张美女你好，
0: 嗯，张美女熬过猪油吗？
6: 没有，
3: 很少有人熬过猪油
0: 啊？为什么？
3: 就是我觉得，
0: 就是你们不怎么吃猪大油，
3: 对北方人吧，对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不像你们总拌粉，嗯，
0: 对，
3: 拌面
0: 啊，对，
3: 对吧？或者是拌米饭。
0: 而且我炒青菜也放猪大油，
3: 是吧？
0: 啊，
3: 怪不得你炒青菜香呢。
0: 对呀，就我朋友嘛，很多人来我家吃完我做的饭以后呢，都说总觉得你做的饭跟别人家味道不一样。那我告诉你，因为我其实对于油有很多种选择。
3: 哦，
0: 因为我有猪油，我有
3: 玉米油，
0: 玉米油，我有花生油，
3: 嗯，
0: 我还有菜籽油，
3: 是吧？
0: 我每个菜的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3: 哦，
0: 而且我如果要做荤菜，我会比如说像牛肉啊这种，
3: 哦，
0: 然后像鸭子啊、鸡啊这种，
3: 嗯，
0: 我会放菜籽油，
3: 嗯，
0: 再混合一些猪油，
3: 嗯，
0: 两个油混在一块，
3: 你就应该立那个居家好男人的人设。
0: 我就是啊，
3: 你不能去朗诵文章，你不行。
0: 哎呀，
3: 你就是居家好男人
0: 啊。对呀
3: 对呀，
0: 那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说我是居家好男人，你们笑啥呀？
3: 我的笑是对你的赞同。
0: 好好好了，来吧，接下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6: 嗯，不知道。
0: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6: 哦，
0: 啊，再见，
3: 拜拜，
6: 嗯，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冯先生好，
7: 下班好，微笑微笑。
3: 冯先生平时自己做饭吗？
7: 不，很少。
3: 好好好，懂了懂了，
0: 光吃了，
3: 光吃了。
0: 嗯，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江南三大名楼指的是哪三个呢？

0: 黄鹤楼。
1: 嗯啊哦，就说
0: 还
1: 了一个。
0: 有，
2: 你这一大呀，你这少两大呀。
0: 滕王阁。
1: 哎。
0: 还有一个
2: 烧烤特别好吃的。
0: 烧烤。
2: 岳阳楼。
3: 错了错了。
0: 好吧。
3: 错了。
2: 嗯，拜拜。
1: 拜拜。
2: 岳阳烧烤名天下。
1: 是吗？
2: 岳阳烧烤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它是有什么特色？
2: 它的每一个肉有每一个肉的味道。
1: 哦。
2: 猪肉是猪肉的味儿。牛肉是牛肉的味。
1: 谁家烧烤不是啊？
2: 我在青岛某些地方吃到的就不是。而且你在青岛你吃到的很多的那个烧烤，你烧出来你感觉哈，它的这个腌制的方法是一样的。你不管你吃到的是肉精，吃到的是蘑菇精，还是吃到的是瘦肉五花肉，
1: 明白？
2: 其实你看上去都一样。
1: 嗯，
2: 你不吃到嘴里你根本其实分不出来。但是像南方他们就考究很严。然后还有岳阳烧烤跟我们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大串儿，吃的就很过瘾。岳阳烧烤呢，你要去点呢，你要点一手。
1: 哦，
2: 一手呢是12串。
1: 哦，
2: 12串呢还没有我们青岛一串大。
1: 它就是扎滋味儿，
2: 它就是你手指甲盖那么大，
1: 是吧？
2: 很小。
1: 哦，
2: 但好吃，因为特别有味儿啊。
1: 可以尝尝。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宽宽群的派。
4: 哎，下班好，伟超 VC。
1: 下班好。
2: 夸夸群的派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2: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酸雨它的形成主要是与哪种气体有关？
4: 二氧化硫。
2: 二氧化硫。
1: 长江三峡当中唯一在湖北省境内的是哪个峡呢？
4: 巫峡。
1: 不是巫峡。
4: 瞿塘峡
1: 也不是。好了，就剩一个了。
4: 忘了。
1: 西陵峡。
4: 啊，
3: 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孙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5: 你好，你好。
2: 哎，把你的免提扩音关一下，谢谢。
1: 需要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话筒需要离近一点。同时，如果说您带了什么车载蓝牙呀，也需要关一下。
5: 好，没有，都正常。
1: 现在好了。
5: 哦，好嘞。
1: 准备好了吗，孙先生？
5: 好嘞，试一试。
2: 有一个二胡名曲叫《赛马》，它描写的是哪里的场景啊？
5: 内蒙古。
2: 在内蒙古哪里啊？
5: 呼伦贝尔。
2: 内蒙古草原，什么呼伦贝尔？
5: 哦，内蒙古草原啊！
1: 你也太具体了吧？
2: 也算你对啊。
5: 哦。
2: 他描写的草原上赛马嘛，对吧？
5: 哦，对对对对。
2: 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这个人呢？他因为活到了101岁，被称为百岁神医，他是谁呢？
5: 庄仲景。
1: 不是。
5: 扁鹊。
1: 不是。
5: 不会是华佗吧？
1: 也不是。
2: 是孙思邈。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1: 拜
2: 拜。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有朋友在后台问我，伟超是四川人吗？
1: 不是啊。
2: 那你真的是新听众了。老听众都知道哈。我是江西人。
6: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7: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6: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8: ，Jazz Music
6: 是妩媚。
8: 只要和你在一起。
6: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9: 92.1
6: FM 92.1
9: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

0: 也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谢谢各位的坚定选择哈。
3: 是的。
2: 下班的路上，我们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答题当中来。
3: 是的，是的，我们最高呢给大家准备了921元。当然，921元不是极限。
2: 嗯，
3: 如果说呢你继续往后打，我们奖池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哦。
2: 嗯，会921加66.6万六，
3: 很多啦。
2: 好了，努力吧，各位，继续开通电话，欢迎各位的加拨打电话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手机尾号9217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哎，张先生好。
2: 嗯，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一张著名的金箔叫什么名字啊？
2: 嗯，叫什么名字？
6: 这张画是吧？
2: 金箔不是画，
3: 对，
2: 它是画吗？
3: 这个、不是画，就是一张很薄很薄用金子打出来的一个图案。
2: 嗯
6: 嗯嗯。哎，这个先不知道了。
3: 正确答案是太阳神鸟。
5: 错了错了错了！
6: 谢谢啊。
2: 怎么那么可爱？这个先不知道了，那什么时候知道？
3: 告诉你，
2: 过段时间再知道。好，再见。
6: 好，
3: 拜
2: 拜，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6: 下班好。
3: 嗯，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先生，准
3: 备。张先生，这个太阳神鸟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3: 哦、你也先不知道。
2: 怎么的，姓张的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是。
3: 就是太阳神鸟吗？
2: 对啊，太阳神鸟嘛啊、
6: 嗯。
2: 好了，准备啊，第一题，听题。
6: 嗯。
3: 第一题，请问《春风得意马蹄疾》这首诗是孟郊写下的，它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2: 嗯、春风得意马蹄疾，
6: 一日看尽传花。
3: 没错。
2: 第二题，
3: 这是孟郊在干啥之后写下的这句诗啊？
2: 嗯，
6: 那个科举。
3: 科举不够准确。
6: 考中状元，考中。科举考中后，
3: 科举考中后，
2: 正确答案是
3: 他去参加殿试之后写下的。
2: 嗯哼，
3: 他没考中呢，
2: 还不知道自己考没考中呢，
6: 哇，
2: 成绩还不知道呢。
3: 嗯，参加考试去了，
2: 但考是考了，
3: 嗯，
2: 能不能中，
3: 咱不知道啊，
2: 看命运的安排吧。
3: 是的，
2: 好了，谢谢您参与，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一号线郑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0: 哦，
1: 下午好。
0: 哎，郑先生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早于欧洲两个世纪，非常详细地记述了石灰岩溶蚀地貌的是我国哪部地理著作呢？
1: 这边水晶柱？
0: 不是水晶柱。
1: 那不知道了。
0: 它出现在一本游记里。
1: 哦，那个谁谁谁谁什么游记来着？想不起来了。
0: 嗯，就是那个游记。
2: 嗯、张伟超游记。
0: 张伟超的朋友圈只会发俩字儿，好看。
1: 好吧。
0: 张伟超五一甚至没有朋友圈
2: 啊！我真我一条没发吗？
0: 一条没发啊！
2: 你
0: 发了一条，
2: 我发了。
0: 嗯，
2: 我五一发了一条，
0: 但不是游记呀、啊。
2: 我五月三号早上发的。
0: 嗯，
2: 我五月三号早上发哈，我说小时候常常疑惑哈。那些老年人为什么起得那么早？他们不睡觉的吗？嗯，现在，
0: 你到年纪了。
2: 嗯，我每天早上五点多就醒。
0: 但是你假期都五点醒啊？
2: 哦，
0: 太难受了吧？
2: 每天。
0: 哎呀妈呀！
2: 哎，但是除了昨天和今天，
0: 怎么了？一
2: 上
0: 班
2: 我就睡不醒。
0: 哦，
2: 我早上就想多睡一会
0: 儿。哦，
2: 怎么办呢？
0: 合理。
2: 好了。来，接下来郑先生准备好了吗？
0: 郑先生答错了、
2: 啊、答错了、
1: 啊、还需要再准备吗？
2: 嗯，可以再准备一下。明天再来吧。
1: 好的，
2: 拜拜。
0: 徐霞客游记、
2: 嗯、徐霞客、
1: 嗯、我想到徐霞客，想到、嗯、
2: 拜拜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三号线六十号群的平凡，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早上几点钟起床？醒
3: 我啊，
2: 嗯，
3: 七点钟。
2: 七点，
0: 每天七点钟，
2: 雷打不动。
3: 周末会晚一点、
0: 哦、
2: 是因为要上班吗？所以每天早上七点醒。
3: 对，
0: 周末一般几点醒啊？
3: 周末、看情况，一般八点半。
0: 八点半，
2: 哇，真厉害、
0: 哦、年轻人
2: 什么年纪能睡到这么后？
0: 肯定比伟超小。
3: 肯定比伟超大。
2: 但是我这褪黑素也褪得太快了吧，我的身体里是怎么这么早就睡不着了呢？
0: 但是你有一天我十点给你发消息你就睡了呀。
2: 哪一天？
0: 就那天啊。
2: 我只是不想回你消息，不是代表我睡了。
0: 你不想回我消息啊？
2: 你给我发了啥？
0: 我给你发的很重要的消息。
2: 给我发啥了？
0: 太伤心了，不回我消息。准备好了吗平凡？
3: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寺庙，就是君和臣都他们在一起啊，这个是位于成都的哪座祠堂呢？
3: 武侯祠。
0: 没错。第二题，请问
2: 你是不是记错人了？我没收到你的消息啊。
0: 你开玩笑，我有天十点给你发的消息。
2: 没有啊。
0: 啊，但不是最近，是前段时间。
2: 哎呀，那不知道。
0: 最近休假谁给你发消息、啊、有雪山太子之称的是云南省的哪座雪山呢？
3: 梅里雪山。
0: 不是梅里。
4: 啊哦。
3: 四姑娘山。
0: 不是、
3: 啊、那就不知道了。
0: 是玉龙雪山吗？
3: 哦，
4: 错了。
3: 谢谢。
4: 错了错了。
0: 好的，拜拜。
3: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于先生好。
0: 下班好。
5: 你好，你好。
0: 哎，于先生好。
2: 嗯，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古琴有几根弦啊？
5: 啊，五根。
2: 五根弦，不行，打不响。
5: 七根。
0: 不对，
2: 七根对了。
0: 哦，
2: 对，古琴就是七弦琴啊、
0: 嗯。
2: 再见，
0: 拜拜。
5: 啊、好，拜拜，
2: 嗯、拜拜。有朋友说伟超你不是变老了是变小了。我们家小学生啊就是一到了周末就起得很早，因为要早早的起来玩，但是呢一到了上学啊就赖床，所以你还是年轻的。所以我是小学生是不是？
0: 哦，
2: 小学生不想上学，我不想上班是吧？我没有哈、啊、你误会我了。我每天
0: 卡点来的，
2: 我每天早上起得很早来上班。
0: 伟超今天卡点来的。
2: 不不不不不不，我是为了每天早上跟你爸爸共进早餐。
0: 哦、交流一下心得，
2: 跟你爸爸一起吃早饭。所以我每天早上很早起。
0: 哦，明白了
2: 啊。怎么什么卡点。哎呀，我今天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还碰到了就别的、这个 单位的同

0: 室，
1: 嗯，
0: 跟我打招呼，
1: 嗯，
0: 我说嗯你好，然后我就默默的开始吃我的早饭。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认识我，这样我就能
1: 可以进行报名了。因为马上就有暑假了嘛，六七月份的时候刚好呢，适合学生朋友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名额是报满截止的。如果说各位感兴趣，关注老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4: 你好。
1: 哎，张美女好。张美女准备好了吗？
0: 没有啊。
1: 怎么这么紧张？
4: 不是，是我们家孩子给我拨的电话。
0: 哦，孩子不能打电话，你是可以参加的。
1: 是
0: 啊。
4: 对，他把电话拨通了之后他给到了我。
0: 哈哈，他手很快。他要考验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到底学的怎么样？还有没有忘记了？
1: 就这点水平，能不能教我？
0: 试试吧。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
0: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作者是
4: 王维。
3: 啊哦，
0: 确定吗？
4: 确定。
0: 王安石。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5: 没错 ，VC 是我。
0: 哦，二号线的。
1: 二号线的。
0: 一颗大卤蛋。
1: 你好，大卤蛋。
5: 嗯，对对对，嗯，生完火。
0: 好嘞，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啊。第一题，请您提。请问：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谁写的？
5: 李清照。
0: 嗯，李清照写的。
1: 第二题，请问被称为天下第一楼的是哪里呢？
5: 岳阳楼。
1: 岳阳楼是天下第一楼吗？
5: 还有黄鹤楼。
1: 对呀，
0: 黄鹤
1: 楼。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1: 郭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你们好，下班好。
1: 下班好，下班好。
0: 你好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问国画四君子当中象征坚韧不屈的是什么？
6: 竹。
0: 竹子吗？
3: 啊哦。
0: 竹
6: 梅。
0: 哎，肯定是梅花啊。
1: 嗯，
0: 竹子它受点压力它会屈啊。它还挺容易屈。
1: 它那个。
0: 它有点容易掰断。拜拜
1: 拜拜！
0: 你看那下过大雪之后，
1: 嗯，
0: 成片成片的竹林就会倒掉。
1: 嗯，但是竹笋很好吃
0: 啊。对，行行行，哎，也是爱吃竹笋。
1: 是啊。
0: 好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7: 没超越飞，下午好。
1: 下午好，杨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被称为中华第一瀑，瀑是瀑布的瀑，请问是哪个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
1: 没错。第二题，第五套50块钱的人民币，这个纸币的背后是一个什么风景呢？
7: 是桂林山水吗？
1: 不是。
3: 哦，
7: 三潭涌月。
1: 也不是。
0: 几块的？
1: 五十。
0: 五十的。
1: 嗯，五十的是个建筑。
0: 正确答案是
1: 布达拉宫嘛。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谢谢参与哈，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的田先生。
0: 嗯，
8: 你好，维超维飞。
1: 哎，田先生您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啦。听题，请听题。请问根据礼记当中的记载，结婚送彩礼这个习俗起源于哪个朝代啊？
8: 起源于唐朝。
3: 啊哦，
1: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1: 起源于西周。
3: 爸爸错了错了错了。
1: 好的，
0: 好，下次参加节目的时候不能开扩音哈。
1: 对。
8: 哎，好嘞好嘞，
0: 主要是想给小孩听一听。
3: 爸爸
0: 是吧。
8: 哎，
0: 好嘞，赶紧去吧，叫爸爸叫的有点着急了。好了，来吧，朋友们，马上呢就到母亲节了。
1: 对，
0: 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联合智妍室给大家呢提供了智妍。

0: 全市的母亲节礼盒，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在今天的礼盒当中我们有两款，一款呢是星辰花的迎夫两件套，这是一个新升级的礼盒，这一套呢真的停产一年多了，
1: 对，真的很好用，很多人都一直说什么时候上架，什么时候上架呀？
0: 它有专业的抗光老化检测报告，针对咱们每天8小时以上啊，电脑啊、手机啊、iPad 蓝光的伤害，舒缓修护，而且呢，抗老的数据都是专业机构实打实实测出来的，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
1: 没错，
0: 之前一直要求返厂的朋友也。不是说这个只能买给妈妈，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
1: 对，这个真的就是只要是您就是
0: 有需求，
1: 有需求，不管是男生女生，这款都很好用。
0: 它就是那个水和乳，
1: 对，很好用，就成分非常干净，然后配比也好，就是滑滑溜溜的。
0: 对，你就是要买水乳套装，你就买这个。
1: 对
0: 啊，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
1: 是的，
0: 回复礼盒两个字，不是只给妈妈的啊。
1: 199，这一套真的超划算。还有那个小金瓶也是，小金瓶平时价格蛮贵的，我们说实话，但是这款呢，如果是你自用或者是送给妈妈的话，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用。伟超就是别的化妆品什么护肤品都不用，他又觉得那个小金瓶巨好用。
0: 没错没错啊。好了，来吧各位，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金瓶。
1: 嗯，
0: 今天也不是一支装，今天是两支装。
1: 对，
0: 今天的这个两支装我们还用到了一个红金的礼盒给到大家来，
1: 很高级。
0: 如果各位啊有需求的话，今天的这个法玛小金瓶438块钱到手两支。
1: 是的，
0: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哦。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虽然我们这个礼盒更贵哈，但是
1: 它超好用，
0: 这个礼盒就只剩下51单了。
1: 对，因为懂的人都懂，它平时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优惠机制。
0: 那个199的还有160单，反正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您就不要错过，回复礼盒两个字下单。
1: 这个真的是懂的都懂。
0: 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王先生好。
1: 小奔好。
4: 你好你好。
1: 哎，王先生。
0: 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
1: 需要调整一下，您如果连车载蓝牙的话可能会影响您开车，所以说咱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呀。
4: 啊好，
0: 哎，这样是可以的啊。
4: 好了啊，你说。
0: 好，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出自王安石的哪首诗？
4: 啊不知道。
0: 刚刚我们问过这道题，正确答案呢叫泊船瓜洲。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谢谢您参与，再见，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下班快乐，吴先生好。
1: 下班好。
5: 啊，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好，吴先生。
0: 你好，吴先生。吴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乐府双璧指的是《木兰诗》和哪一首？
5: 啊，我是来学知识的。
0: 哦，那您也得猜一个。乐府双璧，知道答案吗？
5: 不知道。
1: 《木兰诗》和
0: 《孔雀东南飞》。
1: 没错，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哪一个电话都可以啊。
1: 没错，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5月8号明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14.1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点54分和夜间的20点10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28分和下午的14点59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如果说大家呢近期有关注这个赶海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下午的2点钟左右去到海边，说不定呢就能捡到点什么小海螺呀、小蛏子呀， 去海里玩一玩。如果说呢您是外地的朋友，也要注意潮汐变化，不要在浪潮上来的时候再在海边进行游玩了。
0: 是的，这个时候游客朋友们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去海边。

0: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请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也不要戴耳机，不要把免提功能打开啊。
1: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说呢您在开车千万不要打电话，我们邀请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来参与互动咯。
0: 嗯，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马上请进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接下来有请2号线79号线悠悠我心。你好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悠悠我心好。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被称为北方香港的是哪座港口城市呢？
4: 北方香港，大连。
1: 啊哦，不是。
4: 青岛
1: 也不是，但是确实在辽宁。
4: 啊，大辽宁
1: 旅顺。
4: 啊，旅顺，
3: 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1号线的74号巡吉隆。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吉隆好。
0: 你好吉隆，来吧，第一题。漱玉词是哪位女词人的作品集？
5: 李清照。
0: 李清照没错。
3: 啊哦，
0: 第二题。
1: 第二题
0: 请问闭门造车它最初的原意是什么意思？
5: 那个闭关锁国。
0: 闭门造车不是。
5: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呢，以前啊是指的规格统一，出门要合辙，然后后面呢才说，哎呀，这闭门造车就自己在关着门，一天到晚就拍拍脑袋就响了。
1: 他觉得马路
0: 有那么宽，自己觉得自己贼厉害。哇的天，这不咋不上天呢？
1: 这
0: 是闭门造车，
1: 对，这脱离实际了，
0: 太脱离实际了。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有的时候就是你得看看世界的变化，是吧，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1: 是的，
0: 你自己想
1: 我想不明白。
0: 能想明白吗？
1: 对，有的时候就
0: 你想的那个明白跟人家的那个明白是一个明白吗？你都不明白别人能明白吗？
1: 对，有的时候吧，你在送礼物的时候，
0: 哎
1: 你就得考虑一下。
0: 他都不用。
1: 对，他不要，那我送出去没啥用，那我这送的有啥意思？这闭门造车的
0: 啊。是
1: 送点有用的，
0: 就是比如说
1: 智妍式的礼盒
0: 啊，就很适合你送给妈妈嘛。
1: 对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母亲节送给妈妈一些她不需要的东西，这妈妈也觉得哎呀乱花钱。但是呢这款新城花的礼盒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在我们平台买的话，真的是全新的一批，因为之前呢停产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你们这个什么时候上新啊，于是呢他们又升级了配方了。这次新升级的呢有一个专门的抗光老的一个检测报告，针对咱们每天呢看着电脑8小时以上的人群啊，什么 pad 呀手机啊，这些蓝光的伤害都有一些舒缓的作用，所以说呢各位放心使用，敏感肌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不管是您是年轻的朋友还是送给妈妈都是很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厉害的我们的小金瓶了，这个小金瓶真的因为它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厉害，是全普玻尿酸，因为这个呢是一个专利配方吧，如果说呢没有这一项专利的话是不能使用的，因为很多的国际纳牌像是某蓝带的小棕瓶就是用的是这个二裂酵母的这些配方，
0: 其实都一样，
1: 是一样的。我们呢是用了比它更低的价格，然后用了一些更厉害的一些材料，然后帮大家做成了这么一套。因为这个呢平时的价格蛮贵的，我们这次的价格呢是438块钱，到手是两支装的，您可以自己用一支给妈妈一支，或者是两支都送给妈妈妈都是可以的，
0: 只有你用过你才知道啊。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要使用一下感受一下，想让脸呢布灵布灵的像打了水光一样，也不卡粉不起皮，直接在劳神921的后台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水乳礼盒是一个礼盒，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金瓶礼盒，两个礼盒任意选择，
0: 您自己选啊。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卖的虽然更贵，但是呢卖的绝更好，
1: 超级好。
0: 这个438的礼盒现在就49单了。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你上脸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脸呀、水光水光的，特别舒服。
0: 是的，还有这个水乳套装， 他也只有一。

0: 150单了，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两字。我们刚刚说水乳套装啊，就有朋友在后台回复套装，哎呀不对啊，是礼盒、啊、礼盒礼盒两个字啊。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宋美女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宋美女。
0: 嗯，
4: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
3: 世界上第一位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是哪位数学家呢？嗯，
4: 朱重之。Hello. 朱重之。
0: 你这是谁给的答案？
3: 这答案怎么听了一半呢？重之对了。第一个
0: 谁给的答案啊？
4: 嗯，朱重之。
0: 谁？你认识这个人吗？
4: 我重之吗、
3: 哦、
0: 谁呀、
3: 啊、你就叫他重之吧，别管他姓啥了。
0: 好了，我们这是自由自己答题的一个节目哈，不能有其他的朋友给提示、
3: 嗯、
0: 正确答案的是祖冲之啊。
4: 嗯，
0: 拜拜
3: 拜拜。
0: 能听到一个音儿但是又复述不出来。
3: 很多人都这样，
0: 是这样，很正
3: 常。
0: 我们以前玩那个游戏、
3: 嗯、
0: 就传递那个话的那个，
3: 对对对对对，
0: 就传到后面就变了。
3: 很正常很正常。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宗先生。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伟超VC。
3: 哎宗先生好。
5: 不灵不灵的，不灵不灵的，
3: 不灵不灵不灵在干嘛，不灵不灵是一样。嗯，好嘞
5: 好
3: 嘞，
5: 好吧好吧。
0: 你们怎么聊的我听不明白呢？
3: 你没有刷到吗？
0: 你发的抖音
3: 没有啊？什么？
0: 那他为什么？
3: bling bling 在干嘛？
0: 主要是他为什么突然说 bling bling？
3: 嗯，因为刚刚说那个想让你的脸 bling bling。
0: 啊，
5: 对，对的，对的，
0: 是这样。你们有你们的秘密，
3: 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0: 啊，好嘞。准备好了吗，年轻人？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年轻了，您说吧。
0: 第一题，听题。有一个成语叫司空，请问司空见惯当中的司空它原指的是什么？
5: 官职吗？
0: 嗯，没错，是个古代的官职。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这个有着陶都之称的是哪座城市啊？
0: 陶都。
3: 嗯，这里也是紫砂壶之乡。
0: 嗯，在江苏。
5: 扬州。
3: 不是
0: 不是，紫砂壶之乡。
5: 紫砂宿迁。
3: 不是。
5: 徐州。
0: 是
3: 宜
0: 兴。
2: 错了错了。
5: 哦，好吧好吧，
0: 好，再见啊，
3: 拜拜。
0: 嗯，拜拜。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涛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哎，维超维 C 下班好。
3: 下班好、嗯、涛先生
0: 来你好、嗯、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我国四大佛教名山当中供奉着地藏菩萨的是哪座呢？
6: 九华山吗？
3: 没错。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
3: 请问西风颂的作者是谁呢？
6: 西风颂是
3: 国外的。
6: 雪莱。
3: 是谁？
6: 雪莱。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好的，再见，
3: 拜
0: 拜。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3: 三号线王先生，
0: 你好。
7: 哎，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嗯。
0: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7: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婉约派它的代表词人是谁？
7: 婉约派。
0: 嗯，谁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随便说一个。谁作词手法比较婉约？
7: 这真不知道了。
0: 那个小姐姐啊，现在是老奶奶，李清照、啊。
3: 对呀、
0: 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3: 这大明湖畔嘛。
0: 嗯，刘勇啊。
3: 嗯，
0: 对呀、啊。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吧。你好，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李先生，刚刚下班吗？嗯、
8: 对呀、啊，
3: 辛苦辛苦。
8: 你们也
0: 叹气
8: 啊。啊，那要改个语气。
0: 不能让别人听出来啊。
8: 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第一题，听题。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描写的是哪座山呢？
1: 秦岭。
2: 不是。
3: 啊哦。
2: 在江西，一座名山。
1: 庐山。
2: 对。
0: 再见。
2: 拜拜。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欢迎一号线的朋友。您好，刘先生好。
2: 小奔好。
4: 哎，您好，小奔好。
2: 哎，刘先生你好。
0: 来，刘先生准备第一题，听题了。
2: 请问。
0: 请问六亲不认的六亲指的是谁呀、
3: 啊？嗯，啊哦，
2: 可你这人咋六亲不认呢？
0: 哎、对呀、啊，六亲不认是谁呀、啊？
4: 父母、兄弟姐妹。
2: 父母
0: 啊，还有呢？
2: 兄弟。
4: 兄弟姐妹。
2: 姐妹。
0: 还有呢？
4: 祖父母。
0: 还有妻和子。
4: 哦，还有。
0: 你没结婚是不是？
4: 嗯，没有，
0: 所以你忘记了有妻和子这件事儿。
2: 嗯，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正确答案呢是父母兄弟妻子。
2: 哦，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手机尾号2088的王美女，您好。
2: 你好。
7: 哦，非常微信好。
2: 下班好，王美女。
0: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
2: 请问中国第一辆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总部在哪座城市呢？
0: 一汽。
7: 上海。
0: 一汽在上海吗？
7: 广州。
2: 不是。
0: 一汽在
2: 长春。
7: 知道
3: 了。错了。
2: 汽车城嘛。
7: 哦，对，好的，
2: 好的，
7: 谢谢，
2: 拜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2: 小奔好，
0: 手机尾号5331，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大点声。
8: 喂，哎，伟超维 C 好，
2: 你好，王美女，
0: 嗯，
2: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在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叫骚客，请问骚客指的是什么意思？
8: 墨客，文人墨客。
0: 哎，指的是文人墨客的意思。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说这一副对联写道，一对二表三分鼎，六出七纵八阵图，描写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啊？
8: 六出三分，诸葛亮。
2: 没错。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8: 啊，不继续了，
2: 不继续了，
8: 纯萌。嗯，
2: 好的，
0: 纯萌。
2: 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是那个921公众号是吧？
0: 对，是的，在那里回复红包两个字、
8: 啊、
0: 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链接、
8: 啊、
0: 你现在挂了电话就要去填哈。
8: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挂了电话就去填，不然来不及了啊。
8: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王美女，您好，一号线。
9: 喂，你好。
0: 你好，手机尾号0073的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嗯，好，第一题。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是谁呀、
9: 啊？诸葛亮。
0: 不是。
3: 啊哦。
0: 韩信因为萧何举荐成名，也因为萧何设计被害，所以是韩信。
3: 错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75号群胡先生，您好，
2: 你好，
10: 你好，晚上好，
2: 晚上好，胡先生，到家了吗？
10: 刚刚到家，
2: 刚刚到家
0: 。
2: 哇哦，
10: 对，
0: 好了，来吧，加油，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哪个朝代？
10: 宋朝。
0: 宋朝。
2: 第二题，请问民间传说草桥结拜的故事是讲的谁和谁呀、啊？
0: 嗯，
10: 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
6: 啊，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了，现在是6.66元，下一题18.88元，继续吗？
10: 继续，
0: 继续。好的，加油。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东林党出现在哪个朝代？
10: 东林党是明朝。
0: 明朝，没错。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这是明朝江南士大夫的。

0: 一个政治团体哈。
1: 嗯，
0: 继续吗？
2: 到此为止吧。
0: 嗯，不往下称了。
2: 对，
0: 可以的，您自由选择。
1: 对，18块8毛8，
0: 也
1: 关
0: 不
1: 注老
0: 错。
1: 沈911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18块8毛8就可以啦。
0: 挂了电话就要去填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的彭美女，您好。
1: 下班
3: 你
1: 好，
3: 好，下班好。
1: 彭美女，
0: 你
1: 你
0: 把扩音
1: 好。
0: 关了？
3: 关了，我没开。
1: 收音机？
3: 收音机也没开，我在车下。
0: 都听不清楚
1: 哦，
0: 您讲
1: 那稍
0: 话。
1: 微捂一下话筒。
3: 嗯，好嘞。
1: 好，现在好多了。
3: 啊。
0: 好，第一题，请问甲午战争当中壮烈殉国的致远舰管带是谁呀、
3: 鱼。
1: 不不不，
4: 啊哦，
1: 我们都知道他。
0: 在黄海海战当中，他率领致远舰冲锋，壮烈殉国了。他是谁？
3: 他是谁？不是那个徐什么？
0: 他叫邓世昌。
4: 错了。
0: 好，谢谢参与，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来，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了，请进最后两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欢迎一号线的孔先生。
1: 你好，孔先生。
6: 你好。
0: 你好，孔先生。孔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好了。请问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谁呀、
6: 秋收起义。
4: 哦，
6: 毛泽东。
0: 哎，是的。
1: 第二题，请问紫霄宫，它是哪座道教名山上著名的建筑啊？
6: 道教，峨眉山。
1: 不是峨眉，
6: 五台。
1: 武当。
4: 错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哎，拜拜。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一位王美女，您好。
1: 你好，
7: 伟创维 C，晚上好。
1: 怎么紧张了呢？
7: 因为我2年没有打进来了。
1: 这感觉你好紧张。
7: 对呀、我就感觉我都没有想到我还能打进电话来。
0: 为什么不能？我们电话永远为你开放。
1: 是啊，
7: 谢谢。
0: 你3年不打也可以的。你还是能打进来的。
1: 你10年后再打呀，你。
0: 哦，10年后不一定哈。
1: 10年后啊。
0: 我要退休了，我10年还等他。
1: 那会有更好的啊、没有，不会有更好的人等他了。
7: 至少还有大葱陪的
1: 哦。你说他年轻哈。
0: 行，那这样的话，我下个礼拜就不来了。
1: 下个礼拜就让他陪，
0: 就留给他吧。
1: 让他一直陪。
0: 我早点退休吧。
1: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有一句俗语说到啊，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最早呢是出自唐伯虎，他对一件事儿的感慨。他做了啥事儿？他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7: 唐伯虎。
0: 一失足成千古恨。
1: 他说：“哎，真后悔呀、
0: 没赶上伟超退休啊。”
1: 高老师都先退休，你再退好不好？高老师都没说要退休。
0: 但是我是个很自由的人，也许有一天我决定，
1: 你也去云南旅居。
0: 我决定，就是我，已经到了20岁这个年纪，我就想退休，我就去退了。
1: 也可以。
0: 正确答案是
1: 他考试作弊了。
4: 错了，
1: 后悔啊！
0: 好，下次常来哈，你再不来我就退休了。
7: 好的。
0: 拜
1: 拜。你退休的时候帮你办一个荣休仪式。
0: 那倒也不用。
1: 我给你主持。
0: 哎呀，都不用。
1: 我给你放 PPT。
0: 不用。
1: 我给你放 MV。
0: 哎呀哎呀。好嘛。
1: 我让台长坐下的。给你颁奖。
0: 不用啊。好了，谢谢各位今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而且哦，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对不对？
1: 明天周五了。
0: 明天我们会有视频直播哈。
1: 是。
0: 所以呢，明天晚上继续的陪伴大家，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那些年，教室里传过的纸条，操场上追逐的身影，还有那个始终没敢说出口的名字。这首歌就像一本泛黄的毕业纪念册，翻开它就能看见最美好的青春模样。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你好，我是伟超。这首歌源自李圣杰17岁的真实经历。他曾连续3个月，每周固定时间去车站等一个一见钟情却不敢搭讪的女孩，最终没能重逢。李圣杰把爱而不得的辛酸，独自守着悲伤的孤独，唱得戳心又难。

去，让一切全都成为过去。说不清楚的事，含糊其辞的过去。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礼物歌词的创作是来源于刘力扬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制作人吕真晃看到歌词，也表示喜欢他直白深刻的独特风格，希望他展现出独特的自我。刘力扬坦白，歌词里写的就是自己那段时间的心情，回过头来才感悟到所有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礼物。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是她在2008年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中一战成名的原创曲。这首歌将台湾的歌仔戏的经典唱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与现代抒情完美嫁接，创造出了惊人的听觉震撼。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

0: 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你的窗
1: 对，我
0: 口。
1: 跟大家讲，大家可能觉得这首歌，哎，这首歌不应该叫《生如夏花》
0: 对
1: 吗？
0: 对，很多人都会这么以
1: 对
0: 为。
1: 吧？Say 我拉
0: 啊，
1: 宠物
0: 哭
1: ，Say
0: 死
1: 我
0: 我
1: 拉
0: 拉
1: 宠物，
0: 宠
1: 是不是以为
0: 物。
1: 是《生如夏花》？但
0: 会会
1: 是
0: 会。
1: 我跟大家讲，先有的这一首歌，才有的《生如夏花
0: 哎，当时是这个是 Windows 的那
1: 》。
0: 个什么
1: 对，
0: 中文主题曲。
1: 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先有的它，才有的那首歌，这个歌要比它要早一些。
0: 没想
1: 所
0: 到。
1: 以在今天的奖项都是在第二届。当时的中国原唱歌曲的金曲奖，当时分了两个，一个内地，一个港台，我把两个合二
0: 合
1: 为
0: 在一
1: 一。
0: 起，就是2001年、2002年的一个
1: 哎，
0: 奖项。
1: 是的啊，我们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于杨千嬅的歌曲，叫做《
0: 野
1: 海
0: 海
1: 几》
0: 子。
1: 啊，来听歌。

0: 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歌曲，叫做《秘密》啊，估计啊99%的人
1: 没听过，
0: 对，肯定都没听过，
1: 不熟悉。
0: 因为这算是萧亚轩的冷门歌曲之一了啊。因为我不讲的话，你可能，哎，我跟你说，如果他有演唱会，他在演唱会上都不会唱这首歌。
1: 其实我说实话，你好久没有做那个热
0: 门
1: 歌手的，对，冷门歌曲，
0: 冷门歌曲是吧？
1: 对，好久没有听到了。
0: 找完之后没用，找完之后还不如放点经典歌，大家喜欢。
1: 因为他们没听过啊，这歌是谁的？没听过。
0: 对，不如放点经典歌曲，
1: 是是是，也是。
0: 比如说下面马上要来青岛开演唱会的朋友陈小春，
1: 真的吗？定档了。
0: 对对对，
1: 哦，
0: 要来啊，
1: 哦！
0: 经典歌曲《我爱的人》。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

0: 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朋友们，继续唱歌啊！还是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今天来唱的歌曲呢，是一个女字旁的她，
0: 她，
2: 只要有这个字都可以。
0: 嗯，
2: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不难的字吧，对吧？反正
0: 不难，
2: 应该有很多歌曲当中都会有。

0: 女字旁的她，
1: 最近我听那个徐良在别的地方开了一首演，开了一场，
0: 开了一首演唱会，
1: 开了一场演唱会嘛。然后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唱他自己家的歌，有一首歌叫《我不觉得他》，哦，唱好好听，唱到心趴上了。
0: 我都不知道你唱的些什么东西
1: 啊！你肯定听过。
0: 你别来这个，
1: 我
0: 没听过。
1: 我以为
0: 你
1: 听你啊，
0: 我不用。哎呀，来吧，我们稍微找一首歌啊，各位可以随意选择，只要今天这个歌曲当中
1: 带他就可以啦。
0: 对，带他就可以了。
1: 还是四十群以前的小伙伴来唱今天的歌曲。
0: 哎，是的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女他男他也行，好吧，我们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对对对，
1: 逗他，你要是能唱
0: 就是
1: 唱，
0: 我们放开也可以啊。来吧，一会儿见啊。

0: 来吧，他这个字呢，好像在这种所谓的称呼里面呢，是不是在歌曲当中也会不太多见啊？但是应该是有的。
1: 突然想到首歌，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
0: 对，这个是叮当的那一首嘛，
1: 对
0: 吧？我爱他啊，当然也是哈、啊。这个他这个字呢，其实还是很多的啊。各位也可以慢慢选，都无所谓啊。当然了，今天不唱也没关系，在明天的这个歌单呢，放的就更开了。
1: 哎，
0: 2000到2006年，那就不用说了，
1: 太多了。
0: 我觉得华语乐坛最黄金的六年时间啊，黄金20年嘛，但是最黄金的时间就是那六年。
1: 是
0: 啊，各位到明天，哎，你们可以就
1: 随意
0: 放声唱行了啊。
1: 就是，
0: 来，今天我们来听听可以和可乐唱的什么歌。
2: 我用这羡慕眼光看着他，轻轻将外衣披在他肩上，那将要见你的杯，总是他一回一回填满。

0: 这什么歌？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怎么讲？稍微有点年代，对不对？有没有一点？
1: 有，
0: 是吧？有一点点
1: 有
0: 哈，好听啊，可以，非常好听。来，下一位，东阳唱的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这歌词这么悲伤
1: 阿拉
0: 吗？
1: 斯加海湾嘛，
0: 哦，是
1: 啊，
0: 这首
1: 对
0: 歌
1: 对
0: 啊，
1: 对，
0: 可以了，那别克的小哥。
2: 他住在这场野贼，他那个从村外，他离这里并不值得靠。

好听，好听，好听啊，真好听。来，继续啊，下一位同样的彭于晏唱的歌曲是《他说》，我就说今天怎么没有这首歌呢？来。

0: 好听啊，
1: 好听，
0: 可以，
1: 好听，
0: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接着来听 C 啊，还有谁？还有谁？好，徐某某这首歌刚刚好。哎呦，
1: 哦、
0: 这周全是薛之谦啊！
1: 啊、哦，必须得。

0: 计较。
1: 哎，好听好听，
2: 好听啊，真不错。好，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来，牧师，这首歌唱的是"慢慢"，要怎么什么意思？送给船长弟弟啊？哎呦
1: 啊！
2: 哎呀，你俩还联动上了，
1: 就是梦幻联动啊！
2: 哎呀，来听一下啊。

0: 我以为是那首《慢慢》，没有想到是另外一首《
1: 我以
0: 慢
1: 为我也是慢慢慢慢
0: 慢》。
1: 没有
0: 哦，
1: 感觉。
0: 不是不是啊，哎呦，可以啊，来下一位，天线宝宝。
2: 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他以为遮得住名为爱的泡沫。

0: 噔，忘词了是吧？噔噔，好嘞，可以啊。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当然，在今天我们后台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这款东西呢，我觉得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年轻朋友有时候也需要啊。分别上的呢，第一次上这个东西，
1: 对，
0: 真的
1: 是确实是它呢是一个护腰，也有一个护膝，
0: 对，两个品牌呢不用说，叫麦莱克。这个品牌呢，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就行了，它被胖东来医药超市现在在卖。啊，就这么，我觉得你不相信我们，你得相信人家选品吧，
1: 是，
0: 对吧？所以呢，选品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它的护膝呢是这样的，尤其到了夏天的空调屋里面，或者到冬天的时候呢，久站久坐啊，这个呢问题呢，护膝啊可以呢帮助它啊去解决。比如说膝盖怕凉，你可以套在里面，而且它这个护膝不属于那种特别紧绷的，你戴上之后呢，它是有这种它不是特别的绷住你
1: 的
0: 腿，
1: 它的面料特别的柔软，
0: 哎，
1: 而且呢透气不闷汗，你活动也非常的灵活，
0: 对，它不会让你活动受限，
1: 对。
0: 然后那个护腰，哎，我个人觉得护腰特别好，昨天我稍微试了一下，我觉得不管老年人，其实年轻人，尤其是你经常坐办公室，如果你的椅子也不是那种工程学椅，或者你也没有买那个，是吧，那种类似于我们经常讲那个什么什么，类似于那个护腰凳等等等之类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不用买那个，你就用这个就行了。它呢是你系上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拉绳，你一拉后面呢，这个背就给你收紧了。收紧之后呢，你的腰整个就属于一个有相当于有一个支撑柱给你支撑住腰。你在坐的时候呢，不容易塌陷啊，这个腰不容易哎，就慢慢就好像这个窝着就很舒服，你知道吧？它不会，它让你呢是稍微挺拔一点的。包括说你可能觉得你的身姿，比如说我觉得不光老年人吧，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说你平常走路可能习惯性塌腰的话，我觉得这个护腰也很好，也比较不错，它是可以给你哎一拉收紧的那个状态的。
1: 对，就经常的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很多年轻人腰酸背痛，还有一些很多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真的是属于可以帮我们很好的支撑，
0: 对，也可以缓解一下，没问题啊。今天这两个你喜欢哪个就回复哪个就行了，你要买护腰你就买护腰，你就直接回复护腰，买护膝你就回复
1: 护
0: 膝，
1: 对，
0: 价格呢？护腰79.9，护膝29.9，有码有码，
1: 按体重下单，
0: 卡码拍大，还是那句话，卡码往大拍啊！基本上这两个体重差不多就都能用了，
1: 是、
0: 啊、
1: 给爸妈买也行，自己用也可以，
0: 对，都可以啊。想买哪个直接回复哪个就行了，买护腰就回复护腰，买护膝
1: 就回复护膝，
0: 哎，对的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中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